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带你重量115公斤。

0: 九号，浙江刘继林第二十四局十号球。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2: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
1: 好的。
2: 什么？
3: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1号。
1: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别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甩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松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让我们一起举起两。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举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它其实它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它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干体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干体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4: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
0: 嗯，
2: 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4: 下一把就更紧。
3: 向上，向上，向上。
2: 嗯。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2: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
2: 都给我撑！
1: 撑满。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4: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那重点动车不会去第二十四局10号组合，
1: 开始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学。

0: 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1: 是
2: 啊，
0: 但
1: 是
2: 刚才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3次试举，对我。
1: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3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小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
3: 你不要急。
2: 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4: 等好。
1: 哎呀！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起琳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1: 来，下我们。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试举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

0: 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1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雯雯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14号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运动队李雯雯，第二次。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
2: 还有我们家李岩，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是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算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一拳到底！
1: 好，邀请马上。
0: 马，
1: 请。
2: 哎呀，轻松。
3: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2: 对。

0: 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撑完，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0局。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局。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2: 8号改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局。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庄局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高，
1: 撑稳，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
4: 看不着，
0: 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3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3: 请坐。
4: 要被手巾带上。
5: 掌声。
2: 好的，像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6: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嗯，
7: 好啊，局长，
2: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感觉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1: 对吧，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着。

0: 单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六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

0: 三十吧。
1: 文俊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0: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2: 哎，不行，我。

0: 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孟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让您重量增加到158。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10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10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朝阳市场上孙永杰第24出场。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趋势。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九啊！
2: 一点。收紧，收紧一堆。
3: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4: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4: 感觉重量161公斤。
3: 这样，胡文迅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4: 比赛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4: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3: 有挑战。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4: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迅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5: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3: 对。
4: 34局11号。
3: 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5: 就是，
3: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5: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3: 是，
5: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3: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5: 对对。
3: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4: 成功。
3: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5: 对。
3: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6: 咱们今天不是。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
1: 这衣服在开玩笑吗？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着很轻松。
1: 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大概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

0: 有一盏红灯。
1: 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2: 自己把发铃没有放好啊。发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家庭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8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站站
2: 挺住挺住
0: 挺住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2: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2: 果然在比赛 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先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2: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2: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要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2: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2: 这一次翻领要翻 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2: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3: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2: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2: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2: 就是看他这个体。

0: 您觉得国内标准？
1: 哦，破单项是吧？
0: 对，
1: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八号黑龙江本年第34局门票。
0: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局机会。
1: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去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松下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姿势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此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哈，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莎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0: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 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0: 对，
1: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0: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1: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0: 20米以上啊，
1: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0: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1: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0: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

0: 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二十？
0: 哇，这一投
1: 漂亮，
0: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1: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0: 哇，
1: 二十一米零九，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0: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1: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0: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1: 好，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中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0: 还是非常顺的，
1: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0: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1: 对，
0: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1: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0: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1: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0: 现在看
1: 没超过
0: 啊，对，
1: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0: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1: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0: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1: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0: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1: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20米42，
0: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1: 赛季最好成绩啊。
0: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1: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0: 对，他之前呢在。

0: 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1: 对
0: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1: 没错，
0: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啊。
1: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啊、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 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

0: 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哦，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哇、哦，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哦、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

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

0: 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2: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3: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2: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

0: 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1: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外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1: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0: 对，
1: 我们从住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0: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0: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莫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

0: 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丽娜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73米，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65米，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2: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2: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等，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2: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2: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2: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

0: 次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助跑，保证速度上板。哇，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0: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在发起的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

0: 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西肖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西肖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1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克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波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
1: 了，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肖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来关注女

0: 次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他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

0: 里。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1: 大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哇，这一头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七十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

0: 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啊，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前段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 另外一位美国的

0: 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1/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0: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01.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05，1200米领到3:07.5，
2: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06.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2: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2: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2: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2: 好，来看一下呀，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的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罗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罗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2: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罗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罗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2: 哇，新的赛会记录，3:55.57。
1: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2: 海洛姆3:55.56，杜古马3:55.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56.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卡·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2: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11.8。

0: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一百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啊，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纪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

0: 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

0: 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

0: Keith?
1: Oh. 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哇，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0: Stop. No flash, please.
1: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

现在范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罚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

0: 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扳机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1: Moscow。

可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转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角。

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wow。

德勒西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钦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
1: Hello.
0: 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接抢攻，10-3，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20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而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多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塔，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西卡吃发球了。

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tatistics are picked. 4-5.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0: 落泪。
1: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洛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这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
0: 转腰，
1: 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接下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三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

0: 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
1: 转悠
0: 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塔是要比巴多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塔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多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第一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蒙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华德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好。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本身这个政策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邱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快撞！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

0: 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德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1: 输出的帕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打了一个发向，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比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哦、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

场比赛目前来看，对穆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重静结合的艺术。

马雷加泽的正手进攻前接速度很快，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德加德拿下第一局。

杨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的价格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

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打这个击客。

罚抢啊！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

要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落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在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

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管继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

水莫雷加队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表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叫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在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一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开。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

0: 能够沉得住气。好球，高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局。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7-04。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
1: 干嘛？
0: 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0: 政策的失误。
1: 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残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小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沈莫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献上了很多的这种。

旁大战。这个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之中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抢完传球之后的范志伟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感觉他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莫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莫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莫雷加德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球。亚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弗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胜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莫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哇，防得真好！这个反击上来之后，自己打丢了。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削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1: 嗯，
3: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

0: 所以他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他的摆动是自由的，他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他的摆动，让他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2: 时间只有0.125秒。
1: 0.125秒。
2: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2: 很难。
3: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4: 高三做错。
3: 你往前看看。高三。杨邦男。
5: 哪几块？3、2、3、4、5、7、8。
6: 3、2、3。
3: 好，起杆，起杆，起杆。
6: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2: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这些。
7: 第8个拍的1往1、2的启动的，第9个拍的7到位停，第4个拍。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2: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这个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2: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100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就是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8: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踏，
1: 他整齐划一，
8: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8: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8: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

0: 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八分之一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呀、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
1: 嗯，
2: 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的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对，
1: 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十几、二十度，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2: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对对对，
0: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0: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是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大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拔河是一项比拼力量与团队协作的运动。一个强大的拔河队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排头是启动开关控制节奏，中间队员是动力引擎持续输出核心拉力，锚人则是稳定底盘和制动系统，确保全队不后退。只有各司其职，完美配合，才能将八个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平时腿部蹬力、背部与手臂的协同拉力训练，以及全队配合的节奏练习与技术动作磨合，是日常训练的关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是再次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一同来探访大众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比赛。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项目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拔河运动的场地规则、赛制，包括一些基本的发力模式。那其实进入正式的比赛之后，有很多技战术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就简单来说呢，竞技拔河的比赛呢，无非技战术就两种，一个就是上来就猛攻，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术语叫抢绳，抢绳这一下。第二呢，那就是稳扎稳打，先稳住防守，然后再发力。抢绳这一块呢，指的就是当裁判员发出开始口令之后，本队的队员发最大的力，然后把绳子向后来拽。抢绳抢的就是这个节奏和这个快。如果我比对方快0.01秒，那我有足够的力，那我这0.01秒这个绳子可能就往我方这边可能能移动几米，多移动哪怕1厘米，那也是在比赛中也是我方的这个优势。第二种呢，就是稳扎稳打，先防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我双方队员的基本实力差不多；第二呢，我对自己本队的实力呢和对方的实力呢，可能觉着是差不多或者都不是很清楚。那我先是稳妥起见，我做好防守，一步一步来。僵持阶段呢，其实对队员来说呢，也是体力消耗很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看队员的训练成果怎么样。如果是训练得好，我的耐力很强，我可能我比对方多坚持3-5分钟，那可能对方坚持不住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比赛就赢了。专业的比赛中呢，经常是进攻防守来回转变，来回转换，根据这个对方的情况，根据场上的情况来随时变化。训练时长越长的队伍，他对这个进攻防守和防守反击的这个他的转变是越快的。
1: 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瞬息万变的时刻的。其实运动员在场上比赛还有一个角色也特别的重要，那就是裁判。您是国家级裁判，在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容易触犯犯规的一些技术动作吧？
2: 判罚这块呢，它犯规呢分为一般

0: 性犯规和草地性犯规，因为咱们的比赛分为硬地比赛和草地的比赛嘛。基本一般性犯规呢，就是草地比赛中和硬地比赛中都容易出现的。除此以外呢，还有草地比赛呢单独的一些犯规动作，比如说一般性犯规，包括我的坐地，我拔着拔着我可能没劲儿了，我坐在地上了，坐地了，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拔河的动作是要求只有双脚和地面接触，坐地就是除了将脚之外其他的部位，而且是坐地，坐地不起，我比如说拔着拔着我摔倒了，我长时间不起，那就是要会判你一个坐地犯规。
1: 意外摔倒马上起身是可以的，
0: 对，嗯，这是坐地。与此相似的呢叫触地，触地呢也是就是我双脚之外的其他部位触地了，比如说我拔着拔着，哎，我重心不稳，我手撑一下地，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触地，嗯，这个是触地犯规。同时还有就是锁绳，锁绳指的就是我阻止了绳子在我身体一侧的这个自然的移动，比如我把绳子我缠在手上，或者比如说我拿胳膊肘夹住绳子，锁绳等于把绳子锁住了。还有在动作中呢，有可能会有些队伍的保护服，比如说有些钩和槽，把绳子卡在了保护服中，这个也是有一个外力来阻止绳子的自然移动。同时刚才说了，锚人他的绳子的姿势，绳子经过我后背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包括我锚人的保护服有要求也不一样，所以专门有一个锚人犯规，它指的是锚人的动作不一样。同时还有姿势犯规，咱们讲到了拔河的姿势都是我的上身是向后仰的，然后双脚着地，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求我的脚尖始终是在膝盖之前的。如果说比如说我跪在了地上，或者是比如说我坐在了对方的我后面那根腿上，我坐在了对方，这我姿势就不对了，这叫姿势犯规。还有握绳犯规，握绳犯规刚才讲了，我们正确的握绳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是这个姿势的就叫握绳犯规。
1: 但是我们在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绳啊在身体的摩擦，裁判员是怎么去判定它有没有夹住，或者是能不能够自然流动呢？
0: 专业的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队伍站两边，主裁判是站在绳子的就是拔河道的中间，在我主裁判的对面还有两个副裁，等于说我站在比如说我是站在队员的左侧，拔河道的左侧，那两个副裁是站在拔河道的右侧，他们能够看到队员的这个情况，
1: 他们是来回的去
0: 对
1: 来回巡视。
0: 对，在比赛中拔河的三个裁判是要相互交流的，裁判员判该队两次犯规，第三次犯规判负，这个是主裁判的作用，副裁可以比如说我觉得你犯规了，我打出手势，主裁根据双方比赛的情况可以不做出犯规的手势。所以说这个正规的竞技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的一个相互的协同来看这个队员的是否犯规。
1: 刚刚呢苗老师提到了这个裁判手势，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欣赏专业的拔河比赛，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解几个？
0: 先说拔河的口令，比赛的口令就四个，起绳拉紧预备开始，
1: 起绳拉紧预备然后才是开始。
0: 所以裁判口是第一，口令第一，起绳，双臂向前，掌心相对，这个时候两边的队伍把绳子已经拉住了，就是把绳子拿在手里了，在我喊起绳之前绳子是放在地上的，那拉紧，双臂成45度，掌心向内，这个时候双方运动员应该就是一个高姿来把绳子，这个时候绳子已经完全已经拉紧了嘛，是平直状态，预备，掌心向外，这个时候主裁判要看绳子的中心点是否与这个场地的中心点地面的中心点是重合，如果不重合的话，因为双方呢有拉力嘛，他可能会来回的走，这个时候主裁判会调绳，比如说这边的队伍要往这边走，来给一个手势往这边，如果这边队伍又过了，来那我再往这边调绳调绳，然后当绳子的中心点和我赛道的中心点重合并且能够稳定住的时候，预备开始，听到口令开始，双方拔。在竞技比赛中，起绳拉紧预备开始，裁判是不吹哨的，吹哨只代表比赛结束。
1: 在这个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它的这个力量或者是这些具体的训练，比如说爆发力和耐力，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
0: 像拔河，首先第一个，我是手是握绳的，我的握力要强。如果我握力不强的话，我可能即使我再有力，我手握不住绳了，我会撒手了。

不住绳了，所以这个握力要锻炼。同时就是拔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它不像我们大众拔河可能就是拉，就是一个臂力，拔河是靠我全身的那个整个的包括上肢包括腿的运动统一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我核心力量要强，所以这是核心力量。同时呢我下肢力量也要强，刚才我也说了，拔河的时候我重心向后之后我是靠我大腿发力向

0: 训练呢也是不能停的。所以拔河呢就是相对的比较全面，从手到脚，从上身到下身都要训练。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 CCTV 十六奥林匹克频道收看一场实况录像。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第四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来对阵荷兰的 Lucky Loser 幸运落败者杰斯珀德容。第一盘比赛一上来，小兹维列夫状态不佳啊，一上来是连丢了三局，接下来是他的第二个发球局。在本届法网，阿尔卡拉斯没有参赛，辛纳提前出局，德约遭到逆转的情况下呢，现在二号种子已经成为本届法网男单夺冠最大的热门。可能对他自己来说也知道啊，获得大满贯冠军的机会就近在眼前了，但这多少也会影响他在场上的心态。今天比赛一开始，小兹维列夫的正手状态确实是非常差。我们看到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啊，已经是来到了8个，这才第四局比赛刚刚开始。一区要了一个带切的外角。

还是有强有力的一发和正开。现在对于小兹维列夫来说，无论是他的天赋、身体条件，他的整体的击球实力，还是说他在大满贯当中的经验啊，确实是目前为止签表当中夺冠呼声最高的一位选手了。又是正手的一个飞射回旋失误。这是小兹维列夫的包厢，左边是他的父亲。

0: 及最后正手的这个正蓝，球是出界了。德容表现的也是非常的顽强。
1: Counter。
0: 反拍连续截住了两次，这次的正蓝没有拦到场地内。

球稍稍长出了底线，德容也是在反拍位置上出现了一个非触碰失误。

上台接连失准了。今天开场之后，小兹列夫的正拍出现了很多简单球的失误。我们看开场之后，他的这个正拍的评分才4.3。一去外角的发球值得。

0: Ace 球，小兹维夫保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
1: The young man, 23.
0: 德容呢，在本次法网当中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跻身到正赛当中，他是从资格赛打起啊。资格赛的首轮是逆转了中国选手孙发晶，第二轮是战胜了德拉科瑟尔。那资格赛的决胜轮，他是输给了郑瑞，但是以 lucky loser 的身份进入到了正赛。第一轮是击败了瓦林卡，第二轮呢是横扫了齐娜。上一轮呢，德容是击败了卡切诺夫，首进大满贯的十六强，而且上一场比赛他轰出了17记 ace。这个球德容想上网啊，但是小泽列夫的回球比他预判的要更深。这个发球局德容一上来先掉了两分。两位选手此前有过两次交手，都是在红土上啊，两次比赛都是小斯维列夫获胜。去年在法网的第二轮，当时双方也是进行了比赛，那场比赛呢，小斯维列夫是3-1战胜了德容。能够感觉到现在小兹维列夫在场上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正手啊，在逐渐的回到正轨，逼出了连续3个破发点。

只落四分的破发。这样小兹维列夫呢是在开场之后的第五局迅速完成了回破，将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3。现在应该也是渐渐的找到了比赛的状态。

那这场比赛的当天呢，也是德容的生日啊，所以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其实现场也是响起了生日之歌。直接打了一个发上，小兹列夫的发球确实是他巨大的得分利器。

双误了。2020年的美网的男单决赛是小兹维列夫第一次打进到大满贯的决赛当中，当时他是输给了蒂姆。2024赛季的法网男单决赛呢，他是五盘大战不敌阿尔卡拉斯。去年的澳网决赛里，他是0-3输给了辛纳。但是能够在三片不同的场地上都打到了大满贯的决赛，也能说明他的全面性。

0: 西啊，峰回路转的。德容一开始想上来就拼这个二发，但是小斯维利夫的发球比他想象当中的要更加势大力沉，防守还是相当顽强的。这一分呢，也是试图去完成防守反击，但是小兹维列夫整体的技术能力还是相当的全面啊，在往前牢牢的卡位。30-30，还是强有力的一发为自己第三拍的进攻保驾护航。
1: 加油！

常的轻松发上的得分。在法网的赛场上呢，小兹维列夫从2021年开始啊，便从未跌出过八强的行列。2021、2022、2023赛季都是四强，分别输给了西西帕斯、纳达尔和鲁德。去年呢是在八强战当中输给了德约科维奇。

0: Kansas.
1: Strong. Let's second service.
2: 查网的二发，德容需要重新的啊系一下鞋带。 哎呦，对，差点崴脚了，还是有点危险。 这一分我们看德容也是拉起了浑重的上旋呢，是从旋转的变化去干扰对手。Love game的爆发。 七局过后，换上一组新球，来到小斯维利夫的发球局。 还是选择打发上，小斯维利夫还是非常适配红土的。他的20多个巡回赛的冠军呢，红土场地上就有接近10冠。

这个在扬起的月亮球，在小泽列夫这个身高臂展面前啊，确实显得没有太大的威胁。他是1.98米的身高，站在网前呢，举起拍就像一堵墙一样。

0: 罚球值得40-0。
1: Carons。
0: 追打一个重复落点，这个发球局双方其实基本上没有超过三拍的球，还是得益于小泽列夫的发球优势巨大，这样第一盘双方继续打成平手，4-4。
2: 满分风

0: Zirkus.
1: Mai uma, é pirro.
0: Kenza.
1: Mai essa.

这一分还是非常精彩的啊，双方也是在整个场地的左右前后上立体的进行了攻防，中间也都曾经来到了网前。

0: 小泽维列夫接出了回发球的制胜分。这一分其实德容原本的设计也是想打一个发上的，但是无奈对手的接发质量太高了，手感极佳啊。线对轰当中，随着拍数的增加，一定是小兹维列夫会更加占上风。他抓住了对方回球出浅的机会啊，反拍的一板反斜线打出制胜分。
1: Yeah.

0: 还没有压住啊，球出了边线，而且出界的还是比较多的。这样小兹维列夫也是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从法网的第二周开始呢，巴黎当地的天气终于是有所降温了，而且不时还伴随着雨水。因为第一周确实是超过30度的天气，让很多运动员在高温酷暑下作战都感觉到不适。哦，打到拍框上了。
1: Let's go, young man. Yes, yes.

0: 目前在往前的得分上，德容是九个，小兹维列夫是八个。罚球值得，他也保下了这个有压力的发球局。目前在第一盘当中，德容是5-4先发领先。
1: The young man Sanchez again。
0: 过去的15次的大满贯赛事呢，辛纳、阿尔卡拉斯和德维科维奇是全部的垄断了啊。但是今年的法网确实画风突变。这一次进入到男单16强的选手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染指过大满贯的头衔，所以是一次群雄混战、人人皆有机会的一个乱局。就看看谁能够在这次乱世当中把握住机会。

0: 开始。
1: 这也是小兹维列夫第一盘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沿着线去发的啊。德荣要上来查看一下球的落点，查看球印。主审也下来查看一下球印。球应该是在线上。
0: Toronto。
1: 30-15。

是在底线的对拉对轰当中啊，随着拍数的增加，小斯维列夫靠着他的浑重的球质稳定的输出，逐渐的在积累优势。也是很轻松的一个解击放短。十九拍的回合也是开场之后呢，目前回合最多的一分。败角要的非常的大啊，双方继续打成平手，5-5。好发球，而且也是发球之前就想好了再打一个发上。德容可能也知道和小兹维列夫拼底线，拼这种绝对能力，自己不上风，所以更多的还是要打战术的变化。其实这个一发还是有点偏软了，但是小兹维列

夫的底线回球呢，也并没有给出很高的质量。这是一次绕头的随挥。直接反拍完成穿越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德容是85%，要比小兹维列夫高出了5个百分点。这数据还在持续的走高，40-0。结出任何的质量啊，给了小兹维列夫充分的时间去来到网前。反拍推送直线的制胜分。Ace 球。德容顺利地保下了这个发球局，目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处于6-5的先发领先，再次将对手推给了小兹维列夫。首盘比赛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ancer.
1: 阿尔法的高弹跳啊，要了一个追身的落点。阿尔法的发球值得。

这球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巧妙的啊，脚步上的也足够快。如果球稳稳地落在界内的话，将是一分精彩的穿越。现在在底线的对轰当中呢，德容也会对小泽维列夫可能突然的放短有所防备。

一局还是砸了追身，

0: 先是撕扯开场地啊，让德容的整个左半场区完全的暴露出来。小兹维利夫反拍又扫出一个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样第一盘双方打成6-6，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抢七大战。
1: Merci。
0: 球弹到网袋上之后并没有翻过去啊。抢七当中德容一向来是先下两分，也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嚯，小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一上来正手又是有一些失准。0-3的开局和这场比赛一上来有点一样。这球切的没有任何的质量。没有完全把这个球的尾劲和旋转卸下来啊，落地之后弹跳很高。下意识的护头。反拍 outside in 的穿越呀，小兹维列夫也是完成了一次极致的防守。
1: 拖的，得用。
0: 反拍的制胜分方面2-7。

0: 3-3，抢七当中，双方现在回到同一起跑线了。
1: 拖胖子。

应该是发球错区了。

0: 直接要了一个大外脚啊！
1: catch 错了，
0: 发球确实是很有威胁，又是二发的发球直得。比赛马上来到一个小时。

0: 二发也是失误的有一些离谱，有人在抢七当中送出了双误，少兹维列夫0-3的开局现在已经是5-3反超。反派想要拼一个 outside in 也没有打进去，小斯维列夫连得6分，现在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1: Messi。
0: 一发没有发进，

0: 切削直接放了一个制胜分的短球，这样抢七当中7-3，小费格列夫获胜。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人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昂首阔步。
5: 第二盘比赛的第三局，

反派的底线对轰，德容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应失误。已经退得非常靠后去接小刺猬列夫的一发了。

正反拍击球都相当的扎实，全都是拍拍能往底线上砸。侧正。

北恒能够感觉到小队列夫在底线啊肆意的进攻，德容是全场拼命的防守。 Love Game 的爆发，第二盘一上来，前三局的比赛节奏非常的快，

0: 抢点的一个快节奏突击。
1: Zergens

0: 可能现在显得有一点没信心了，主要是因为在底线的相持当中确实是有些被动。
1: 慢，这个什么？哎，你七一，
0: 尤其是在他的反拍位。

这一份上网之后，小泽列夫没有打出太多的质量。没有结出太大威胁。好发球，捋着线发的 ace。

真够精彩的。这个就是红土场上啊最有观赏性的一些局面，底线相持当中突然的变化，往前的斗智斗勇，先是一个冲刺跑，这球是放到线上了，反拍飞身的截击推到底线，这种挑起的高球对小兹维列夫的身高臂长来说确实是没什么太大威胁，破发点了，救了破发点，有压力的分数上表现的还是相当稳定。

一群内角的发球值得，追分的时速也是超过了200。尽管在身高上德容并不是具有优势。

0: 胡发球接得太浅了。
1: 得失
0: 二比二。

0: 片子
1: 啊，连正拍的非社会性失误啊确实很多。

0: 发球的点要的非常准，210的时速砸在线上。连续两个发球值得，40-15。第二盘比赛目前一发的进球率69%-93%。
1: Let's the service。
0: 擦网一发。

是双木的。目前发球的双木方面3-2。又是超210速的发球值得。目前小兹维列夫是3-2先发领先。发球。

确实能够感觉到啊，作为德容来讲，站在底线面对小泽维列夫像重炮一样的全场的这种分点啊，一拍一拍的去防守，压力确实很大，也是向对手报以了掌声。20拍的回合，他已经是防守的相当顽强了。

0: 确实要欠缺一些。尤其是面对小兹维列夫带有这种上旋高弹跳的回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压力的分数上德容的表现。30-30的时候呢，四分是赢下了一分，在40-40的时候表现要更好一些。
1: 40 turns.

0: 是得用
1: 二区内角的发球值得
0: 托是胖球

0: 地区的这个外脚小兹维列夫确实点发的太好了啊，都是将对手完全的撕扯到场地的一边，暴露出极大的空当。处于一旦形成底线的对抗，小兹维列夫是更多主动进攻施压的一方，德容都是得先从防守做起，在整体的局面上显得被动一些。可惜了，人已经到了，回放没有放过去。这个小球其实小兹维列夫的质量放的一般。小兹维列夫简洁高效的爆发了 Love Game 的爆发。
1: Sure.

0: 好球好球，全场的正拍。
1: Zirkens，
0: 对这一分啊，要了这个短斜线，一下子建立了优势。好发球，进入到场地内追打，重复落点。
1: Gensler

0: 刚才打长了一点。
1: 老师用完。

是一次不错的设计啊，但是今天德容在各种小球的环节，包括主动的切放小球，一些回短截击的分数上，其实表现的并不理想。总体的技术的全面性还没有那么的扎实。德容顺利的保发，第二盘双方继续打成平手，4-4。

索格列夫确实这个发球看上去太轻松了啊，非常松弛的就砸到了210的时速。

这次德容想要侧身用正拍来接发球。

0: Carrots。
1: 这一局双方没有形成回合，现在可能对于德容来说最重要的是先得把一发接进去。Ace 球 Love Game 的爆发，这样将第二盘的压力现在推给了幸运落败者德容。第二盘他将面对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比现场多拍的回合，这次小兹维利夫的滑板直线啊打长了。

Kenza.

天线的想法是好的。那感觉小兹维列夫回发球的节奏还是非常的快，也是挤压到了德容的击球空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两盘比赛当中双方非受迫失误的一个对比，这又是一个有压力的分数了。长多拍的对抗当中，小兹维列夫上一拍回合里啊，也是增加了更多的上旋，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也是第二盘的盘点。

还是没有卡准位置，这一次反弹球没有打成。小兹维耶夫凭借着在第二盘泡沫阶段的关键破发，是6-4赢下第二盘，目前大比分2-0领先荷兰选手德容。第三盘比赛前四局的节奏非常的快啊，平均每一局也就是3分多钟的时间。

小苏列夫现在已经完全接管了比赛。反拍滑板的推送直线是整场比赛当中底线对抗里小苏列夫非常有优势的一板球，就算不能直接建立得分，也为自己下一拍啊做好了极佳的铺垫。错进错出的这一球，小苏列夫球有点打脱拍了啊，但是德容也没有接准，又是一个非受迫性失误。目前在第三盘，双方的总得分方面是5-15，小苏列夫继续主导比赛。

0: 暴力的重拍。
1: 田荣子，
0: 还是简单的 one two punch， 小兹列夫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这是德容应该说整场比赛哈没有退路的发球局了，如果再被迫发的话，接下来将会面对对手的发球胜赛局。

Circus。Kenza.

这切削放短球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德容晓推送直线其实是推到了小泽瑞夫追身的位置，但这个球还是出界了。

0: 这比赛看上去没有太大的悬念了。
1: Merci. Je Zverev.
0: 接触了 return ace， 小兹维列夫再度取得破发。那接下来这场比赛他也是来到了一个制高点，马上将要迎来的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三盘比赛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好球，接发接得好。
1: Zerkas，
0: 这分既消耗了对手的体能，某种程度上也会击垮啊对方的意志。小兹维列夫还是完全在主导着这一分的走向，前后的调动得容。
1: Frontkins，
0: 你去外角的 Ac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默，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利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啊，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

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辛普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索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吉米西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呢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赛义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赛义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但是这6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塞弗隆森，这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弗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

卡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十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

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密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显早，慢一点则显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尔。

穆夏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说夫、哈里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纳坎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那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塞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比舍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球。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14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14，只拿到32分，这是自3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4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14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1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14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14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15，因为不来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来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小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塞德马拉，塞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塞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塞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塞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约翰维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不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塞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塞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塞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

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利凯恩三次射门就完成了两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就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若纳唐塔，于帕梅卡诺，于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塞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利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利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拜仁慕尼黑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韦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

凯恩和比舍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舍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腘绳肌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它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乌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啊，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普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纳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但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

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利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0: 这一下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拜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
1: 还是哈里凯恩，哈里凯恩
0: 自己。 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叫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

0: 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梦。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梦，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科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科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巴塞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斯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的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是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

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在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克鲁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5个进球和5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达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科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

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沃尔比希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塞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塞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

赛德马拉可以形成三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一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哈里凯恩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里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里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里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里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里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赞，是不是恐怕您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保利赛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赛的。奥利赛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赛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波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吉米西、贾斯在找插上的比硕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斯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以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赛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里凯恩。好，利赛，哈里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

看来格雷茨卡要被换下了。格雷茨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茨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茨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茨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

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

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普希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杨迪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队，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希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

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毕舍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隆队顶出来，要了一个接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瑞特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坠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虎西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那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
0: 啊，
3: 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交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的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嗯，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实际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

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那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在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这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十七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啊，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Girl,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0: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

个人单项啊，四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带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瓦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上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其实和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Warfleming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u.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洛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西。

0: 非常不错啊！十六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在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
0: 分数，完成分7.65，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3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3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我们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十六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四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ll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4.8，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因为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agger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 7.5， 艺术分 7.55， 难度分 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望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4: The category is dance.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 is 14 Kazakhstan in France. Jasmine Yunus Baeva, Izzet Genghis,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irzabai, and Izzet
1: Nurmagomedova. 会有一些扣分点，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但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就是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you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27.20分，是暂列第二。And we continue.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0: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精英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
0: 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蒲彦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照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朝鲜 U17女足对阵日本 U17女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朝鲜 U17女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日本 U17 女足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也是连续的在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决赛当中相遇。在上一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朝鲜队是1-0击败了日本，当时

交响队是五场比赛全胜，一球未失，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那一年的朝鲜 U17 女足和 U20 女足对于日本同级别年龄组的女足球队形成了全面的压制。在 U20 的年龄段当中，在亚洲杯的决赛和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呢，朝鲜队都是击败了日本队夺冠。包括在更往上一届2019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当时呢两支球队也是在决赛当中相遇，不过那一次是日本队2-1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两支球队在同级别赛事当中、同年龄段赛事当中的第六次在决赛当中的相遇。因为此前呢，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虽然日本拿到冠军，而朝鲜队获得亚军，但是当时的那届赛制是循环赛制，所以说不存在最终的决赛。而在此前的五次决赛碰面当中，朝鲜队是3胜2负，占据着优势。当然，在过去两支球队进行的，在过去进行的9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赛事当中的这两支球队合计夺得了8次冠军，各拿到了4次冠军，也是在这个级别年龄段的女足赛事当中最为成功的两支球队之间的相遇。就在一个月前，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同样是日本队和朝鲜队相遇，当时呢日本队是1-0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当时那两个球队呢，其实就是上一届以 U17 女足亚洲杯的球队为班底的两支球队在年龄增长之后的又一次碰面。当时呢日本 U20 女足是完成了自己的复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么在朝鲜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他们的场上队长1号金善京，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3号朴京龙和5号李福林，这是常备的中后卫组合。在右侧呢是金素妍，身披2号球衣。而今天呢，相较于半决赛，在左边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左侧是19号赵龙英首发出场，在中场的中路依旧是9号李京林搭档6号瑞珍京。两个边前卫是7号李怡京和17号李玉林，锋线上是15号金元新，以及到目前为止本届赛事的头号射手10号于正湘，这是朝鲜队的首发11人。而日本队呢，在他们的比赛当中会进行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在这场比赛当中，请来看这个球，右侧传到中间来。朝鲜队开场之后确实往上压的是比较凶的，两支球队呢在这届赛事当中都呈现出了比较强的压迫式的打法，而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看谁能够将对手给压制住，中场的对决至关重要。那么日本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12号宫地炫花，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3号伊藤幸利搭档5号队长前田裕里。李林右侧的传球被宫地炫花得到。两个边后卫，日本队的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久保田真芬和21号田中爱纯香。在中场中路是8号松下摇篮和18号山路真白，左右两个边前卫呢是19号林佑卫和17号玉村海奈，而锋线上是14号花城惠美搭档20号立田七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进攻端比较有特点的7号球员通口乐乐，这场比赛呢是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当然除了在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多次相遇之外，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 U17 女足世界杯当中呢也有过不少次的碰面。在2010年，当时呢是日本队2-1击败了朝鲜。在2016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双方是打成了平手。20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呢，朝鲜队曾经是5-1大胜日本队。当然这已经不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了，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当中呢，他们都是在2009年之后出生的，而且队内呢很多的球员都是在2010年出生。日本队的界外球掷出来，可以看到日本队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朝鲜队对于日本队的接球点控制是非常的严密的，使得呢日本队的界外球很难能够找到一个接应点，然后顺利的摆脱进攻，摆脱对方的防守形成进攻。华城惠美非常漂亮，右脚连续的2次扣，第二次没有过金素妍。朝鲜队拿球之后反击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就找到了10号于正湘，而前天

然后刚才也是对于于正湘的位置后撤，采用了自己的前提贴身防守这样的战术，防守于正湘，这会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对于朝鲜 U17 女足来说呢，他们也有比较忌惮的日本队的队员，一个呢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并没有上场啊，就是七号村口乐乐，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智尹男在赛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场八号球员松下摇篮，这就是松下摇篮在两名的朝鲜队的队员夹击当中，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下来。比特幸利，今天呢是伊藤幸利担任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的 U17 和 U20 两个年龄段的女足的队伍啊，在 U17 或者是 U20 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门将这个位置，三名门将也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日本队呢是在不停的大幅度轮换，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有出场的机会，而朝鲜队呢由于他们的体能是他们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几乎在每场比赛当中轮换的幅度都不会很大。就像相较于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比赛，朝鲜队这场比赛只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了一处人员上的调整。上入真白，松下摇篮再往前给，开场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呢，球基本上都是在日本队的半场，这也是日本队啊在本届赛事当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压力。打身后球拼速度，在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上呢，日本队的林佑卫还是有着不错的速度和个人技术能力，但是在这一侧的金素妍同样也是极其善于奔跑。久保田这边没有能够突破金素妍的防守，但是日本队呢在左侧连续的进攻，看来呢是要在这一边给朝鲜队施加足够的压力。发生会围，朝鲜女足的防守其实硬度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他们在脚下能够随时跟得上对方的传球和转移，对于对手的跑动线路其实观察也非常的细致。当然他们的后防线上也并不是说铁板一块，也并不是说牢不可破，虽然说呢在小组赛当中朝鲜队打进21个球零失球，但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其实朝鲜队呢是丢了两个球的，这两个球都是被中国球员林雨熙将球打进。也在进入决赛之前，朝鲜队呢是10-0胜中国台北，8-0胜菲律宾，3-0胜韩国，1/4决赛6-0击败泰国。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2击败了中国 U17 女足，进入到决赛当中。而日本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和朝鲜队一样，都是进21球零失球，3战全胜。首战13-0击败了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圈比赛的黎巴嫩。第二场呢是3-0击败印度，第三场比赛当中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澳大利亚，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1-0击败了韩国队，在半决赛再次面对澳大利亚也是再次大比分获胜，拿到了一场4-0的胜利，两场比赛打进了澳大利亚9个球。当然如果您熟悉亚洲女足的不同年龄段的球队状况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澳大利亚的女足呢在青年队系列特别是 U17 系列其实呢她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有在进入决赛之后，进入决赛之前日本队呢是26个进球零失球5战全胜，而朝鲜队呢是31个进球丢2个球。这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主教练智尹男在赛前也说过，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成为本届比赛第一支攻破日本队球门的球队。伊藤幸利，双方的肉搏战，久保田真帆还是把位置给卡住了，

在朝鲜队的这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防守之下，主动上身体拉快节奏，其实呢日本队他们赖以生存的短传配合其实很难能够连续的打出来。当然现在的日本足球呢，在短传的基础之上也有很多的长传的战术，同时呢在长传以及局部对抗当中形成结合。来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突进去，林佑卫。金素妍到目前为止啊，他的防守站位还是相当的出色的，无论是卡位一对一还是补位协防，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左路进攻打出太大的响来。日本队同样是在前场的高位的对线路的把控，让朝鲜队的界外球啊也很难能够掷出来。两支球队呢，虽然说在有一些层面上，其实他们的战术策略、战术指导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前场的高压，但是呢，控制线路并不上去做冒进的抢断。发生会围，挑起来准备找立田七海，给大了。李善京在进入到决赛之前啊，进入到半决赛之前是有四场比赛呢能够做到零封对手。日本队呢虽然说他们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是一球未失的，但是呢由于日本队的门将在不停地做着轮换，让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所以说呢日本队如果就一个门将而言，其实最多也只有两场零封。久保田真帆的头球解围，外围的李京林，田中爱纯香的倒地放铲，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准确。但对于朝鲜队来说，两个边路李义京和李义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进攻推进点，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在中场啊，这个九号李京林也是一个在中路插上的一个重要得分点。如果说呢朝鲜队的两个边路在不停地牵扯着日本队后防线的注意力，在中间其实是有机会的。这种的战术打法，这种的套路和人员配置跟朝鲜女足成年队的打法是极其相似。伊藤幸利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金素妍的起球没有打起来，朴京龙，李京林再回传给李福林，赵龙英再推一个直传，瑞真金没有机会走底线，倒三角切回来，头球的回做，战术想法想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好像李京在这个点上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朝鲜队的两个中前卫啊，在前后场的移动距离确实呢是上能够至前锋的身后，撤能够到中后卫的身边，所以两个人不停地进行着上下的移动，使得朝鲜队的后场出球呢总是能够有这样两个点可以去寻找。立田七海头球的回点还是在压迫之下形成了球权转换，这是朝鲜队的一次好机会。李义林右侧的传中，哦呦，这一下门将固定炫花出来，但是朝鲜队完成了头球的攻门，正是十号于正香。这是朝鲜队的助教练智义男，智义男呢曾经也是朝鲜男足国家队的国脚，和郑大师一起参加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并且呢打进了球队在那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朝鲜队时隔44年再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进球。而日本队的主教练呢是白井真义，白井真义在23年的时候就成为了日本 U16 和 U17 这个年龄段女足的主教练，所以说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也是白井真义呢带队的。那相对来说智野男到队的时间呢就会相对晚一点，他是在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之后才接手了朝鲜 U17 女足。

红地鲜花，亭亭玉立，久保田真帆。日本队这前二十分钟，其实他们的传球成功率啊并不高，由于朝鲜队的这种极具压力性的前场压迫，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呢，有的时候显得会比较的仓促。相较于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从整体上感觉呢，这一届日本 U17 女足的这支队伍的整体能力好像并没有上一届那么的强。而朝鲜队这边呢，倒是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风格，而且再加上像于正湘这样的球员，在上一届就已经参赛了，并且呢，已经拿到过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和金靴。所以说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也更加的丰富，虽然于正湘到今年的八月份才满17岁。久保田真帆身后对金素妍的犯规，朝鲜队的前场右侧任意球，岳振金任意球掉到后点，第一点顶到，看看第二点，金素妍再扫到中间来攻地炫花。感觉日本队呢在场上他们还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拘谨，像当这个球飞起来到空中之后，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会有几个人提前做出预判，向这个位置上去做提前的移动，而日本队呢现在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得比较紧，缺少这种提前的跑动。金善京大脚把球开向了中场附近，瑞真金松下摇篮，今天松下摇篮这二十分钟拿球的机会并不多，看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立刻双人的包夹。前天玉里松下摇篮，朝鲜队的防守中前卫和边锋对于松下摇篮的拿球非常的重视，这应该是教练在赛前有一些缜密的部署，李京和李京林两个人在松下摇篮一拿球立刻形成合围，哪怕是把外线给放掉，但是看看日本队呢是否会利用对方的这个防守策略，既然你在某一个区域形成多防少，那另外的一个区域肯定就是少防多。李福林的解围，松下摇篮拿球之后还是没有向前传球的线路，这一下伊藤幸利的传球啊出现了失误。林佑卫，玉村海乃，田中爱纯香，日本队的中后场传球失误频率这么高，这似乎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呀，整个的球队都显得非常的紧。瑞真金再回敲，还是找到李福林，重新的来做一下像两个边路的过渡。朝鲜队在这波配合当中，其实中前卫两个人一前一后没有人横向扯动，所以在边路呢第一时间当时李京是传不出来的，但是在回敲之后再往前给扯到边路的金元新，成为了边路向前推进的一环。也就是说呢，其实朝鲜队在每一次进攻过程当中，在他们的进攻侧也就是有球侧至少能够有三名队员同时进入到这个传球的序列当中，这一点确实他们各个年龄段打法真的是高度的一致。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记者问到朝鲜队的主教练智义男关于球队轮换的问题，认为朝鲜队的轮换呢其实并不是很多，是不是要打到决赛之后，特别是跟中国队打了那场4-2的消耗战之后，再进入到决赛体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智义男的表达呢还是比较的谦虚，他说我们2月份才开始训练，但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都知道二月份就开始训练，其实这个备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再加上本身的朝鲜队就是体能健长，在场上韧劲十足。何京龙，朝鲜队在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日本队在上半场这前二十五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丧失了对比赛的控制。金素妍右侧的传球，这个点不错，头球的攻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于正湘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是打进了十一个进球了。半决赛4-2面对中国队那场比赛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说他也是表示呢，自己也想在决赛当中再次上演帽子戏法。当然打进半决赛的四支球队都已经是获得了今年在摩洛哥进行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分别是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朝鲜队和日本队，以及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上一届 U17 女足世界杯呢，中国 U17 女足像周欣怡这些球员在主教练王洪亮的带领下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从小组当中顺利的突围，也希望这一届中国 U17 女足在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松下摇篮，第一下球没有能够完全的领过来，感觉球有点粘脚，但是这次穿透性的传球给的不错，花城惠维速度降下来之后啊，再给原点，这一下慢了。但是呢，从日本队的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打成啊，但是松下摇篮他在中场的传球能力，从刚才的那个直线破线传球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朝鲜队呢要对他这个点来进行着重的限制。李京林，日本队的双人包夹，李福林这一下是晃过了日本队的前锋立田七海。攻击性花准备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朝鲜队其实呢在防守上也是有预判的。好球，林佑卫这个球抹得漂亮，反向传一个直线，还是花城惠维禁区内的一打二。朝鲜队的退守速度很快，这个球给的可以啊，直接是找到了防守球员的空当，但是这一下是判了日本队的越位，玉村海乃的越位。而且呢，玉村海乃感觉他应该是左脚是他的惯用脚，所以说刚才的停球包括最后向中路的传递，他都是在尝试用自己的左脚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尝试着更多的内切，对于对方球门形成直接的威胁。但现在日本队的整体阵型落得非常低，所以很难有直接能够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沿甚至到禁区内的机会，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相当被动的一个局面。于正湘再给队友做回做，还是回到了于正湘的脚下，横拨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果然是朝鲜队的头号射手于正湘建功，在禁区内拿球之后背身甩开防守球员一步，相当冷静，一波一射如同完成了在训练当中的一次射门一样。而这一次其实日本队的防守在一对一针对盯防于正湘的时候，第一是贴他贴得不够紧，另外一个呢在弧顶，当于正湘和队友在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是金元新吧，他在和金元新做配合的时候，其实呢扑出去的前田玉里脚下也没有能够跟上金元新。前田玉里先是甩开了于正湘去扑金元新了，等于呢把于正湘交给了伊藤杏利，伊藤杏利呢跟上来这一步也稍稍的慢了一点，所以没有能够跟上于正湘这一横拨。两个后卫在交接的时

后，这个时间差被朝鲜队呢给抓住。两个前锋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金元新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射手，打进了五个球。但是跟头号射手相比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六个球的差距，而这个球已经是于正湘本届赛事的第十二个进球了，他也是唯一一个进球数上双的球员。金元新李京强突破，田中爱春香脚下跟上来，玉村海乃的协防。到目前为止呢，对于日本队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没有球权，第二呢自己的阵型压不上去，所以进攻打不出来。特别是像在进攻端比较好的组织者松下摇篮一直是处于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他的传球即便能够破线，但是队友在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呢离对方的禁区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怎么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并且层层推进，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需要考虑的。田天玉里在和李林的拼抢之后倒地，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从目前的射门次数上呢，朝鲜队是四次射门一次打正，而日本队开场之后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还没有一脚射门呢。要知道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进了26个球呀。于正湘、前田玉里刚才连续的横向协防，这一次一对一呢是盯住了。所以说呢，对于盯防于正湘来说，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什么时候该交接，什么时候要一个人跟到底，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形成怎样的呼应，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刚才的那次后卫防守交接，从前田义里到伊藤幸利，两个人中间就是有了可能也就是半秒钟的时间差，但是这半秒钟的时间差带来半步的差距，就形成了对方的射门。李京刚才接到了中路的传球之后右脚打门，这一下准备不是非常的充分，被门将工地炫花得到。如果说刚才那个进球算金元新的话助攻的话，那金元新差点是助攻两个球。身体对抗朝鲜队也是非常强，于正湘再给金元新，金元新再加速，门将出来了。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出色，在快速奔跑当中还有一个再度加速和节奏变化的能力的话，其实在一对一的时候是非常管用的。松下摇篮呢在奋力的拼抢，但是球始终没有办法到他的脚下。伊藤幸利这个解围也没有能够打远，还好呢松下摇篮及时的回追啊，把这个球先大脚开到对方的半场去。

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在他的表述当中，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这种压迫式的打法，把比赛呢控制在对手的半场。当然他也提到了朝鲜队呢也是这样的特点，所以说呢希望在这些区域去制造一些机会，能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比赛。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到现在为止，发现其实在朝鲜队这一边，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更加的出色。这一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门将宫地炫花出来大脚的解围，这几乎是一次极限的解围啊，马上就要出禁区了。

这也难的应该也是让自己的球队在三条线还是更加的紧凑一些，不要在两条线中间给日本队机会。华城惠惟，他在前场相对来说算是日本队拿球比较多的，因为刚刚拿球想往里边抹，朴俊龙身后的铲球把球给破坏出去。朝鲜队的下脚呢是快稳准狠，刚才又是花城惠惟啊，在对方身后的压迫之下，这个球既没停好也没有传好，所以感觉呢这支球队目前为止打得非常的紧张，当然在球队当中呢也缺少那种能够去完成破局的人物。虽然说我们提到这场比赛没有上场的通口乐乐算是日本队当中在进球数上最多的球员，但是呢他在第一场比赛13-0击败黎巴嫩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对手相对来说实力还是比较弱的。黎巴嫩呢也是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正赛的比赛，当然他们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 U17 女足亚洲杯的进球和第一个积分，当时呢他们是1-1战平了澳大利亚，拿到了第一分。所以说啊，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澳大利亚呢并不算是一支强队，当然在进入到成年队阶段之后，由于不同的训练体系，在不同的训练体系当中的成长，成年队的进步速度会比较快，再加上身体对抗的优势，就会成为呢亚洲的强队。在区域上的四防二啊，这个球都没有能够防下来，但是朝鲜队的传球还是出界了。那由此可见，朝鲜队队员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有多强啊！在这样的对抗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主教练志以南所说的什么是已经做好了在身体上的准备。华城惠惟，这个球给的力量不像是给松下摇篮的呀。真的是把逼抢啊贴到了对方的脸上，李正湘右脚领过来稍微有点大，但是再捅到右侧，李林的打门，朱迪秀花的提前选位封住了射门的角度。但李正湘的个人能力是真强，两个人包夹一个人封堵，虽然说自己第一下球并没有停顺，但是最终还能够给队友制造出机会来，这也说明一点，就是他在场上一方面可以形成直接的威胁，再有一个呢，当自己被盯死之后还能够给队友制造机会去创造空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锋他在场上的功能的多样性。所以在于正湘之前，朝鲜队的球员崔一善

也曾经在 U17 系列的比赛以及 U20 系列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的出色，是上一届，就是再往前两年啊，这一届这个年龄段的朝鲜女足锋线上的优秀代表人物，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朝鲜女足国家队当中。就是他那一批球员，现在有不少人已经在。

0: 山路真白，节奏上的变化，金素妍在身后上身体犯规了。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0，进球的是朝鲜队的十号球员于正湘。山路真白刚才一个假动作，虽然是晃开了瑞珍金，但是身后的金素妍上来之后的犯规很果断，而且这个犯规的尺度呢，好像裁判也并不会坚决地给他出示黄牌。上路真白那一球掉到后点，第一点被朝鲜队顶到，伊藤幸利。伊藤幸利呢，在身后逼抢的队员赵龙英还没有上来之前啊，就整个的重心后倾，貌似呢就是在想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背身的单打，但实际上当对方还没有上来之前，他还有更多的处理的机会和其他的选择的方式。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上就要结束，很难想象日本队在半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居然没有一脚打门呢、甚至连吹到对方的防守三区都很难。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凭借着第30分钟于正湘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日本优势金女足。稍后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

0: 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朝鲜队对阵日本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朝鲜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进球的是于正湘，那个进球发生在比赛的第30分钟。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日本队应该是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7号通口乐乐替补出场，换下了20号立田七海，这是锋线上要换上一个在之前状态不错的射手。另外呢，在边前卫的位置上，13号脚骨刘菜替补上场，换下了17号玉村海乃。确实呢，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较明显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进攻端。哎，这个回传球太危险了，这是把自己的门将置于刀尖之上啊。还好工地炫花呢，他有一个位置上的提前前移，但是这个球哪怕再慢半步，很可能就会被于正湘把球给断下来。上半场比赛虽然说朝鲜队只领先一球，但是呢，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其实朝鲜队相当于是控制了上半场的比赛，或者说至少上半场比赛的2/3是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上半场比赛呢，朝鲜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9%，日本队只有41%。射门的次数上，朝鲜队是7次射门，3次打正，但是日本队居然在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从传球的次数上，日本队呢上半场传球的次数被控制在了170脚以下，只有168次传球，传球成功率只有55%。从这一系列的数据来看，好像在过去的几届比赛，包括本届比赛当中，日本同年龄段的女足国家队都没有在比赛里面打得这么难受过，这么难受的45分钟。上路正白，前田玉里。现在通口乐乐上来之后呢，就是看一看日本队在中前场的串联能不能够捅破朝鲜队的这块铁板。你首先呢，松下摇篮上半场能够传威胁球的机会并不多，这需要队友呢在低位给他更多的支持，让松下摇篮的位置更加靠近前场的队员，而这个时候他的进攻的传威胁球能力才能够体现出来。朝鲜队在前场的逼抢再次使得前田玉里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还好呢，前田玉里自己把这个球又给破坏出来了。刚才给门将工地炫花的那个传球应该也是从前田玉里的这个点出的，所以前田玉里呢现在好像整个人依旧没有能够放开。久保田真帆，山路真白，花城惠惟拿球之后自己强行的转身跟山路真白做配合。朝鲜队在这个区域的4-3啊，包围圈越收越小，越收越小，日本队的传球机会和他们可以选择的

0: 路线呢也越来越少。朝鲜队的这种快速移动和他们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全队以及局部，确实让人非常难受。禁区前沿的一脚吊射，哇，球进了。比赛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朝鲜队一次非常简洁的进攻，球打到了禁区前沿。于正湘观察了一下之后，直接抬脚吊门，这是他看到攻击炫花的站位已经非常靠前了。攻击炫花呢也向自己的队友表示了一下歉意，确实在那次的选择上，他在出击还是留在球门线前，显得有些犹豫，结果出击出到了一半，被对手吊空门得手。这是在后场朴京龙直接大脚往前开，而于正湘一个人生吃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其实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五号前田裕里啊，这个点没有跟上。而伊藤幸利呢，他是从更远的位置上过来，所以说肯定会慢半拍。如果说前田裕里呢第一下能够把这个球形成一些干扰的话，其实他是有机会让对方没有办法舒服起脚的。于正湘打进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3个进球啊！
1: 进球队员10号，
0: 看来这一届比赛的金靴也是非他莫属了。因为排名第二的金元新，到目前为止呢，和他已经有了7个球的差距。日本队也是中场传过顶球，林右卫，这不会是一个复制粘贴式的进球吧？哇，差了那么一点点，林右卫差一点儿打进一个和于正湘异曲同工的进球，也是一次过顶的长传，一个人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这是花城惠唯，从两个人当中啊钻过来，当时在身后追花城惠唯的也是朝鲜队后防线上的5号球员，这跟之前的前田裕里是一样的，两个前锋的跑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球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最后的打门也几乎是复制粘贴，只可惜花城惠唯这一脚打偏了。但这应该是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的第一脚打门。伊藤幸利的解围，花城惠唯交给刘菜，再送一个直线，看看这次的机会怎么样。林右卫到了禁区内，面对对方的门将金善京，一脚低射破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日本队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进球让比赛的悬念呢又回来了。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完成了破门，进球的是19号林右卫。当然这个球其实日本队的传球思路和方式跟上一个进球呢是非常相似的，利用朝鲜队整体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在中场拿球之后快速的利用自己锋线球员的前插能力呢，从两名防守队员之间把球塞过去。只不过呢，刚才给花城惠唯的那个传球用的是过顶破线，这一次呢用的是贴地，手术刀一样的贴地传球。现在比分变成了2-1，而且呢日本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开始慢慢的打出来了，这就可能会让比赛变得比较有意思。
1: 日本队进球 score by player number 19，进球队员
0: 松下摇篮，田中爱纯香。朝鲜队上来之后抢得真凶啊，丢球之后立刻把自己的杀气写在了脸上。其实在面对朝鲜队这样的球队的时候，当他凶起来，当他的侵略性强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体现出比他更凶更强，反而呢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节奏会稍稍的有一点乱，而一旦当他处于被动的时候呢，在情绪层面上也会出现一些起伏。这就好像是在今年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中国队在对阵朝鲜队的时候当时所打出来的那个状态一样。于正湘再坐到中间，金元新打门，这一脚射门球进了。 比赛

0: 行到第55分钟，在林佑卫扳回一球之后，仅仅2分钟，朝鲜队再一次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1，双方的差距再度拉大到2球。这个球进球的是15号金元新，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于正湘。于正湘打到现在参与了朝鲜队全部的3个进球，2个进球一次助攻。金元新也是本届赛事的第6个进球。当然他要想追上自己的队友于正湘确实太难。于正湘现在已经是13个进球了。前田玉里啊，在这个位置呢，前田玉里是选择过来去进行补防，结果恰恰自己所在的这个防区是金元新的位置。前田玉里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他的一些细节选择确实没有能够啊让日本队的防线体现出足够的默契程度。
1: 进球队员
0: 朝鲜队也进行了人员上的调整，20号金珠京换下6号瑞珍金，这是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应该是在左边12号袁学景是换下了7号李怡京。袁学景上来之后呢，是直接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在之前呢他也是打过左边后卫。日本队本场比赛的传球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到现在为止呢还不到60%。松下摇篮，朝鲜队的2条线收的，让日本队在2条线之间想拿球的这几名队员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山路真白球过顶，这个球给的是不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找的是脚骨流菜。朝鲜队在左侧换上袁学景之后呢，他的体能相对来说比较的充沛，针对对方在右侧替补上来的脚骨流菜这样的一个新鲜血液，保持着在体能上不出下风。另外在中场换上20号金珠京，依旧呢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形成比较强的机动覆盖能力。而且现在当这个赵龙英收回到中间去，袁学景再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啊，朝鲜队可以从4后卫随时切换变成5后卫的体系。这也是在接下来3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朝鲜队呢在防守端要有所加强的一个信号。林佑卫、金素妍今天的表现是真好，就是朝鲜队的右边后卫。基本上从他的这个位置啊，日本队很难能够打透。李林这一下突破，他认为对方是有犯规的，但球权还在朝鲜队这一边。金素妍、朴京龙、李福林这3名队员呢，在打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打了朝鲜队在这届比赛当中的每一秒钟啊，当然还有门将金善京啊。日本队呢，其实他们在场上的队员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打满每一秒的，但是朝鲜队当中到目前为止有4名队员在场上每一秒都有出战。朴京龙啊，这是伊藤幸利，

朝鲜队的这种抢身前也是他们的特点，防守的积极性在两个人对抗当中并不仅仅是在身后去顶着要接球的人，而是尝试绕到你的身前去。当然这一下的时机把握要相当的精准，否则的话被对方提前识破之后呢，有可能在自己的身后失位。脚骨留菜再磕给花城惠维，花城惠维在一直被李福林逼着向外走，所以能够做的选择呢也越来越少。藤口乐乐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看看定位球能不能够帮助日本队破局。角球打到后点，头球的攻门来自于伊藤幸利。李清林这个球没有传好，但是久保田真帆在头球做的时候，相当于是把对方的这个中路向边路的分球啊给续上了。日本队今天他们的这个竞技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紧。如果说要找日本队在场上表现还能算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球员的话，可能场上队长伊藤幸利是一个，锋线上的花城惠维是一个，另外就是进球的林佑卫，但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达到在此前比赛当中个人表现的最高水准。上路真白左路林卫的连续突破啊，想一个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这其中还包括本场比赛确实在右侧如铜墙铁壁一般的金素妍。球之后继续传过顶，要脚骨留菜的速度。脚骨留菜虽然是把对方的左边后卫赵龙英给甩下来了，但是朴俊龙迅速的过来补防。朴俊龙其实在朝鲜队的后防线上打的是右中卫，当时李福林也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提前移动对于比赛发展的观察使得他呢能够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第一时间补防到位。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叙利亚的阿里萨尔巴杜尔。冯克勒勒右侧的任意球直接开到球门区的前沿，应该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是不是裁判就已经鸣哨了？对，还要重新罚。日本队这个时候在场边呢也要做人员的调整，大田有希和野田福多叶两个人呢已经站在场边准备上场，应该还是对进攻端的调整。现在日本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进攻打不出来啊，好像在朝鲜队的这种压力之下，日本队最为擅长的传球今天呢也像是被封印了一样，传球的成功率大幅度的降低。这个进攻又来了，于正香到了禁区里，自己选择打反脚打一个近角，应该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日本队呢这时候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十号大田有希换下了进球的林佑卫，

另外，十一号田野福多叶也要替补出场。其实，如果刚才更早一些，花城汇围的那个进球能够打进的话，也许现在的比分会不一样，比赛的形式呢也不一样。花城汇围也被换下了，替补他上场的是现在换人好像还没有完成，那个林佑卫还在场上。现在日本队可以做人员的调整了，第四光源其实早早的已经在场边举起了换人牌，但是由于刚才有朝鲜队一个角球的可能性，所以呢日本队的队员先在场上准备完成这次防守。进球的林佑卫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大田有希。十一号野田夫多叶替补出场是换下了十四号花城惠维。又是金素妍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回来的解围。朝鲜队的这个二号右边后卫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既有单打防守，又有团队配合，还有协防补位。像是想把对方倚在身后，结果这个球被捅了一下，左侧的传中。替补上来的袁学景在下半场才出场，所以说他的体能呢也是非常的充沛，刚刚打了十分钟多一点的比赛。金珠晶直接破坏日本队的边线球，通口乐乐再向前勾还是没有办法。那感觉这支日本队呢，他们在中前场虽然说有对手的主教练特别提到的通口乐乐和松下摇篮，但是这两个人从比赛的创造性上，包括个人在困局之下的这个破局能力，好像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办法达到呢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李一林这个球最终还是出了底线，日本队的球门球。如果您看了在一个月前进行的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的话，会发现两支球队呢打的虽然说也是非常的焦灼，日本队赢得很难，最后只以1-0小胜，但是日本队的场面并没有那么的被动，并且呢当自己在控球的时候创造机会的能力，或者说创造机会的次数跟对手相比呢差别并不大，而且在取得1-0的领先进入到比赛尾声的时候，日本队呢他们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调整变化，打一些人们可能通常印象当中啊认为日本足球不会出现的一些局面和战术方式。今天的这支队伍他们在场上确实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战术能力的多样性。袁学景的传球直接被门将宫地炫花得到，这个球想直接是找大田有希，大田有希直接把球往前一抹，上路真白打一脚远射，这个选择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因为这个时候通口乐乐和野田夫多叶两个人呢都已经是快速的从中路和右侧插上了，而当对方的防守阵线被拉开的时候，其实是有向前传递空间的。袁学景

0: 这个直线推得有点太远了，但是这就是朝鲜队的特点。金元新一直是拼到最后，还想力争把这个球给拿回来，尽管他们已经是领先两个球，并且比赛还剩下20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前田裕梨抢身前，但是没有能够把球抢下来。于正湘再分到右侧，黎林的打门。前田裕梨在防于正湘这个点的时候，刚才再一次出现了自己在决策上的一些问题啊。如果你想抢身前，你必须要有能力或者说有信心一下把这个球给破坏掉。宫地校花出现了扑救的脱手，朝鲜队12号袁学景的后点打门，准备也不是非常的充分，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一下宫地炫花的扑救脱手，如果说这个球打进的话，会是致命的。又是一次朝鲜队的反击，慢动作刚刚切回来，日本队的后防线这段时间是风声鹤唳啊。李依林还是于正湘送出的传球，李依林面对宫地炫花的出击，想打一个小搓射。松下摇篮，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比是14-4，射正比是5-3。虽然说日本队的射正率达到75%，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比对手少了整整10次。当然，朝鲜队呢，真的是从成年队啊到 U20到 U17。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整场比赛里可以创造大把的机会，但是要说他们的射正率有多高，这还真不一定。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
0: 而且呢，越是在这种焦灼的局面之下，越是当他们处于相对来说被动的局面之下，那他们的这个射正率其实会大幅度的降低。大田有希前场形成了反抢，想传反角给山路真白，结果被挡了一下。其实大田有希在上来之后呢，他可以从边路到中路来移动，并且呢在松下摇篮的身前做一个在前场的出球点，一前一后和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核。如果说大田有希能够上得更早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日本队的进攻呢会更早一些有起色。现在日本队基本上是打一个4-1-4-1的阵型了，11号野田富多叶呢打在右边的位置上，在中间呢是大田有希和山路真白，松下摇篮呢打后腰，通口乐乐呢打到左侧，这也是尽量的让中前卫队员能够靠近锋线的队员，给锋线队员以更多的支持。但是在后腰的这个区域，松下摇篮他可能承担的防守任务会更重。李福林，李腾胜利这个球顶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朝鲜队的二点球的球权。秦元新，李林再找到于正湘，哇，四个人的包夹，于正湘差一点把球转身领到禁区内，最后是横向补过来的伊藤胜利把球破坏出边线。于正湘的人球结合能力太强了。

越位了。感觉于正湘在这个区域，在弧顶处这个位置一拿球之后，两三个人夹不下来，球永远在他的双脚之间，这就有一点像在这个区域当中朝鲜 U17 女足的梅西一样。林雪景倒三角再传回来，伊藤幸利的解围，外围依旧是朝鲜队在控制，层次非常的鲜明。金柱京的转身，最后的起脚传中还是被野田福多叶干扰了。日本队现在的长传球在前面，自己的队员拿不到，也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长传球的精准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面的接应的队员跟对方在较力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最为准确地选择到这个球的落点，并且呢卡住有力的身位。伊藤幸利再传中间，又被朝鲜队抢身前。这就是单后腰，你的传球目标非常的明确，对方呢就知道怎么过来防。非常漂亮的人球分过李依林的大门，哎呀，这一下还是打偏了。给李依林送上传球的还是于正湘。还真别说，如果把这场比赛啊，朝鲜队所有的这些有威胁的射门，看着非常接近进球的射门，如果都打进的话，好像每一个球都跟于正湘有关系。于正湘的这种作用，这不光是金靴呀，也是金球级别的表现。日本队的后场传球又一次出现了失误，于正湘无人防守，到了禁区内自己选择打近角，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81分钟，朝鲜队利用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失误，中场打得极其简单，而这一次日本队的后防线竟然没有人对对手的头号杀手于正湘形成贴身的防守。于正湘本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三个进球，一次助攻。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4个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还是金元新。这个球虽然说后防线上的队员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啊，在从低位向前传球的时候，自己的传球成功率太低了。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是多次日本队从底线啊，从这个后防线往中场传球的时候，被对方呢形成前场的球权转换。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在中场只设一个后腰，另外两名所谓的中场队员都顶到前面去，只留下松下摇篮一个人去接球。其实朝鲜队呢抢身前抢你的传球线路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如果说之前山路真白还能够撤回来跟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中前卫的话，现在山路真白的位置其实也是踢得非常靠上。于正湘的脚后跟传球，比赛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分差来到了3球，这对于日本队来说，至少在目前这场比赛的这个形势之下，想追3个球，有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朝鲜队呢，在过去4次拿到 U17 女足亚洲杯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冠军，分别是在2007年、2015年、2017年和2024年。而日本队的4次夺冠分别是在2005年、2011年、2013年和2019年。在朝鲜女足的4次夺冠当中，有3次呢是决赛击败了日本队，1次是决赛击败韩国队。而日本U17 女足的4次夺冠当中呢，有2次是击败朝鲜队，一次是击败中国队，另外一次呢是循环赛的赛制拿到最终的冠军。吞口乐乐再搓到中间来，这是个好机会，

田中爱纯香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已经杀到了对方的球门区里。啊，这一下还是金素妍的防守啊！金素妍今天在防线上真的是有一像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一样。朝鲜队反击的机会，苏夏摇篮，这个球虽然说往前踢了一下，但是朝鲜队立刻又把球权给拿回来。两个人的包夹从于正香的脚下断球，前田玉里的出球，朝鲜队直接拦截。这段时间双方频繁的交换球权，苏夏摇篮把球交回来，稍微的稳一稳，结果日本队呢还是有点着急，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给往前开。解围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日本队也做出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五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左边后卫久保田真帆，换上了九号池田佑叶，继续撤掉一个后卫增加攻击手。虽然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了，但是日本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至少能够再有一些斩获。工地炫花这个球单拳打出来，于正香的射门被挡住，在两支球队此前的交手，特别是在决赛的交手当中，最大的分差其实也是只有三个球，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当时呢是在2007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决赛，朝鲜是3-0击败日本。朝鲜队这边要把金元新给换下了，金元新呢这场比赛一个进球两次助攻，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助攻于正香打进了第一个球和上演帽子戏法的那个进球，并且呢还有接到于正香传球的一次破门，哎，就是这个进球。替补出场的11号徐艺林，朝鲜队的右侧传球，日本队现在在禁区内的防守依旧是显得有一点混乱。这一脚大门又进了，89分钟，于正香的这脚大门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能这么轻松的破门。工地炫花的视线似乎受到了阻挡，所以说反应呢有一些慢，这个球速度不快，蹦蹦跳跳的进了远角。89分钟，于正香上演了大四喜，朝鲜队5-1。领先于日本队，这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啊决赛里面最大的分差了，4个球啊，当然这是进球最多的4个球的分差。在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韩国的 U16 女足，那会儿还是 U16 女足亚锦赛，韩国队呢曾经4-0击败过朝鲜，当时也是4球的差距。这场比赛呢也是4球的差距，但是呢双方已经奉献了6个进球。这个时候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朝鲜 U17 女足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山路真白，于正香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加上这4个进球啊，他的总进球数已经到了15个。看来朝鲜队还要做人员上的调整，23号宋元英是站在场边，下半场的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日本队的主帅白井真义，这场比赛

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点煎熬，两支球队呢在场上呈现出来的差距比较大。当然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任何一个教练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会赢下比赛，一定会拿到冠军。但是这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场上局面上的差异，或许是白景真一此前没有想到的。于正潇在今年的八月份才将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的小姑娘，本场比赛独中4元，并且本届比赛打进15球。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呢，他看来是要被换下了。于正潇被23号宋元英换下，金珠京禁区前沿的打门被挡住，伤停补时也来到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但是朝鲜队的进攻啊，依旧是一浪接一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李一林左脚的传中，还有再起，被替补出场的池田佑叶把球给封出去，角球。这次角球也很可能是两支球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朝鲜队也不着急把球开到禁区里了，而是呢想把球先给控制住。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朝鲜队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日本 U17 女足。这样的话，朝鲜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则是蝉联了这个赛事的冠军。他们在上一届的决赛当中1-0击败日本队夺冠，而这一届他们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同样的对手。这也是朝鲜 U17 女足历史上第5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成为这项赛事当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

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六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两分球命中率75%，三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埃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

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

0: 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哦，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2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祖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

莱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利凯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

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奥林匹亚科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鲁朗，速度很快，是令人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六对三，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

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利皮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福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费利兹。

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雷尔斯这条传出来了，尤伊，我们讲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

0: 尼。
1: 皮特斯也进。
2: 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
1: 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
2: 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库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
1: 两分有效，打平。
2: 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
1: 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科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
2: 皇马无球跟得不错，
1: 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达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二十二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格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就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得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

才把自己节奏给晃足了。还祖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基诺夫。还祖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福，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后来犯规，苏木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对方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了。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

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迪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库村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迪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二加一。

0: 加努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
0: 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是你斯尼沃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索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的。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的。

克里约瑟夫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奇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的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

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一个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0: Merci.
1: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赫斯能反超吗？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我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贝克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聊聊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菲利斯，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20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

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哦，四个人抢在一起给了中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克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

0: 库尼。
1: 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

0: 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上头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
1: 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
0: 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少翔，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我经过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扣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到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也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

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帕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3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哦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3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3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2罚2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3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普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
2: 对
1: 啊，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定。

0: 厂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1: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2: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3: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4: 对对对，
3: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4: 三万人，
3: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4: 对对对
3: 对，也没有麦克风，
4: 对，
3: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4: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3: 设计，
4: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啊、哎、一、哦、乌这五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3: 要唱5年这个原因，
4: 对，对，不唱歌，
3: 他们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4: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嗯、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
3: 哦，
4: 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3: 我还去参观了帕罗蒂的故居，
4: 莫德纳，
3: 对，莫德纳，
4: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3: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4: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2: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3: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4: 对，历史剧啊，
3: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4: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陈万里首先它是小仲马的

0: 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1: 小说。
0: 小说，
1: 对，
0: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1: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0: 是，
1: 我感觉，维尔蒂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0: 是，
1: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0: 是。
2: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0: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以
1: 古希腊文明。
0: 文明，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1: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0: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2: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得边想你不要莫你不要莫你的地方你去给拉贝勒在一起，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

0: 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它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它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0: 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当然，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1: 开局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0: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进出半出台。
1: 嗯，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0: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
1: 嗯。
0: 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1: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0: 白短。这球王楚钦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1: 是的。
0: 3-3。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0: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1: 嗯。
0: 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1: 嗯。
0: 就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1: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

0: 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1: Left, six, three. 6-3。王源，
0: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挥短，丁半出台，漂亮！
0: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0: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0: 好球、
1: 啊，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
1: 嗯，
0: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0: 好球！
1: 半出台，王楚钦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0: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颖。长球，正手这条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1: 回短，
0: 好球，
1: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2: 转！
0: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嗯，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丁半出台，连续护住正手，
0: 漂亮
1: 漂亮。
0: 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1: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1: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1: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

0: 一个长的
1: 好球，
0: 一到人胆大，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0: 对，
1: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0: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1: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0: 打一个发墙，
1: 漂亮！
0: 让球停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
1: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0: 开局不错，2-0。
1: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打得不错，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守卫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嗯，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1: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
0: 嗯，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1: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0: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1: 嗯，
0: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0: 7-0，这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1: 嗯，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嗯，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

0: 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嗯。
2: 嗯，哇，这样，
0: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0: 没错，
1: 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哦，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还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0: 嗯，
1: 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0: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2: 对，
1: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嗯，好的，踢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2: 对，
0: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1: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3个失误了。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1: 嗯，
0: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1: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0: 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1: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就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

0: 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好的。
0: 好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

0: 的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1: 对，没摆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好球。
1: 好，
0: 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1: 嗯，
0: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的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1: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有点可惜。
0: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 城也是搏得

0: 常的凶，劈肠反拉。
1: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0: 对，
1: 好球，
0: 踢到对方的中间。
1: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0: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1: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0: 4-2，对，用反手拉住，
1: 好球，
0: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1: 对，
0: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1: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0: 嗯，
1: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0: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是中间，
1: 好球。对，
0: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1: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嗯，哎，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得非常好。
1: 嗯，
0: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1: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2: 对，
0: 哦，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1: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0: 嗯，
1: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1: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0: 算住了对手。
1: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2: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1: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0: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1: 其实暂停回来的4分，王楚钦赢下了3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0: 是的，
1: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嗯。
0: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
1: 嗯，
0: 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1: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0: 嗯，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1: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冰半出台。
0: 漂亮！
1: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0: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1: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0: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1: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1: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0: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0: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1: 对，经验很丰富。
0: 好球，
1: 好球。
0: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1: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0: 好球，
1: 好球。
0: 非常定啊。

0: 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0: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宇臻的正手。
1: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0: 好球，这个球给到张宇臻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1: 嗯，高质量的快带，
0: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宇臻先上手。
1: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0: 上来林世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1: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0: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世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今天张宇臻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1: 7-3。好球，张宇臻被动起反，被林世栋抬手就扫。嗯，
0: 这个才是这个林世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1: 又有选择。
0: 其实你看，盯住张宇臻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1: 对，
0: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1: 反手拧，林世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够去加旋转变节奏。
0: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1: 反拉，
0: 好球
1: 呀！11-3的第一局，林世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呀、啊！目前小将林世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宇臻。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0: 漂亮，
1: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0: 是的，
1: 林世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0: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1: 反而张宇臻现在背上了包。
0: 对，而且你看张宇臻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点了一个发球，
1: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0: 好球，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宇臻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世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宇臻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1: 张宇臻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0: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世栋的发挥，包括林世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的张宇臻有点慌，
1: 对，
0: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宇臻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0: 好球，
1: 球都有。
0: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0: 停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赵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1: 嗯，没关系，现在其实张宇镇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0: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1: 对，
0: 又换成了高抛，
1: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0: 第二局张宇镇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1: 对，
0: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2: Left One Six。
1: 今天张宇镇正手的失误
0: 对
1: 也是很多的，
0: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1: 是的，
0: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1: 是的，
0: 漂亮
1: 球，
0: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1: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
0: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1: 好球！
0: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1: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稳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宇镇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0: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1: 没关系啊。
0: 嗯，张宇镇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1: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0: 嗯，
1: 并且在中国队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0: 换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1: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0: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宇镇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1: 暂停了，
0: 暂停，
1: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宇镇的这种变化打乱。
0: 嗯，张宇镇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1: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0: 经验很老道。
1: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0: 嗯，
1: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宇镇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0: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1: 嗯。
0: 平的转不转？哦，
1: 这球有点带不
0: 是的。张宇镇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1: 对，张宇镇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0: 嗯。
1: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0: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1: 没关系，再来。
0: 嗯，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玉军又算了一个发抢了。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0: 还是张宇镇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1: 是把林世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0: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世栋的这种发挥。
1: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0: 好球！
1: 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0: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世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1: 嗯。手都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0: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镇的反手，
1: 嗯，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哎，运气，
1: 哦，运气来了。林世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嗯，其实就是像主教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嗯，
0: 是的。
1: 那，嗯，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把。
0: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1: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是的，
1: 漂亮。哦，林世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0: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1: 这是一个晃推。
0: 嗯，
1: 现在
0: 可以
1: 对稍稍注意一下正回短的接发球，
0: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世栋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2: 3-4。
1: 还是侧身冲的，这
0: 个，嗯，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1: 非常传。

0: 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1: 行，行，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0: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思栋回球带网。
1: 张宇臻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0: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1: 这个球林诗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0: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1: 这一分你看张宇臻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
0: 漂亮。这时候张宇臻打紧了。
1: 对，张宇臻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起长，
1: 好球，漂亮，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抓，漂亮！张宇臻现在也接不好林诗栋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1: 这个球其实张宇臻的摆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
1: 脚下有点，
0: 对，小下边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快上手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好球。
0: 对起反手来，张宇臻还是有点虚，但是林诗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宇臻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诗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2: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1: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固。
2: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成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1: 所以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2: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躺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1: 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训练馆刘世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2: 是的。
1: 退得太远了。好，前站反了，
2: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对，
2: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1: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
2: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碗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
1: 好球。
2: 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1: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2: 对，
1: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2: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

0: 再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哦，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
0: 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靖昆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靖昆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樊书台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1: love.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空短空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0: 是的，
1: 把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0: 长球。哦，这是一个搏杀。嗯，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宰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嗯，还是一直用旋转式牵制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
2: 退！
1: 这分有点可惜。这个球拉住安宰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宰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的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安宰贤发的长和梁靖昆都接得不错。嗯。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是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嗯，
1: 现在很明显，安宰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0: 好，
1: 擦边了。
0: 嗯，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2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3: 对，非常好，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给他了，真的。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吧。
1: 好球。
0: 打得非常合理。
1: 是的。
0: 好，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是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1: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0: 安宰贤乱了。
1: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0: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1: 暂停吧。嗯，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0: 目前这场中国队

0: 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1: 是的，
0: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
1: 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0: 这一翻盘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1: 对，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搓呀，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0: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球接单了。
1: 反程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all。
0: 这球回摆出台了。
1: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0: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1: 对，有几个擦网。
0: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1: 球
0: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1: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0: 是的，
1: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0: 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1: 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诗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0: 那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1: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0: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1: 那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0: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这局也是杨振铿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0: 球，
1: 硬碰硬，节奏非常的好啊。
0: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1: 可快可慢。
0: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1: 对。
0: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1: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0: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1: 对，
0: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1: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0: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1: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嗯、
0: 还是长球的偷袭。
1: 对。
0: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1: 嗯。
0: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1: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0: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1: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0: 对，
1: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0: 是的，
1: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0: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1: 哇、嗯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0: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1: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1: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好球！
1: 中路一个反拉。
0: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1: 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嗯、
0: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啊、
1: 对，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

0: 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1: 这分有点可惜啊。
0: 嗯。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1: 好球！
0: 啊，蹬得很转。
1: 嗯。
0: 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1: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0: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对。好
0: 球！
1: 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俊坤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0: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俊坤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1: 好球！
0: 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0: 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托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0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了。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

0: 布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嗯，
1: 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空投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嗯，那也确实是一个犯规，
0: 嗯，
1: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0: 嗯，
1: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瑞士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Nor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

0: 安德里盖托，篮前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0: 嗯，
1: 比斯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是对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篮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打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打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球在门后。
1: 像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0: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1: 而且能切过去，他能够看到埃尔弗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0: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1: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总，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嗯，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

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1/4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程，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伟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么边锋或者是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方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克罗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场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加了上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福瑞考夫局部2-2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

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电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电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4号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0: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1: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球队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高杆犯规，克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的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场。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这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个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

0: 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啊，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2: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1: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

0: 消耗就越大。他说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中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布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布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四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好球。小对抗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哇，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希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中间西希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了。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幕后客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
0: 嗯，
1: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嗯，

0: 挪威把球争下，投了个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
1: 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亚斯卡，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伍德斯尔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11次助攻。今天呢有2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

0: 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的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1: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比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2: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0: 这次的小房多。
1: Each night.

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锋圈，给出来大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取出来看看，看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对着篮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老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0: 是
1: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0: 是，
1: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哦，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对。
0: 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穆里尼奥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
0: 嗯，
1: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向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
0: 对，直接让五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霍中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你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来的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就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

0: 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1: Prvi nastupa predstavnik Kazahstana, th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Kazahstan, Nariman Kurbanov.
2: Ako tako za peši day. Drop your ha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He's waiting for his performance of the day. The final starts soon.
0: 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这种心靠控制好，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段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

队的成绩再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艾伦选手希特基，这名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且全旋的这个摆越的姿态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旋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利所突出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好，来看一下希特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旋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艾尔文选手的下法是但是他的手法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其他大人的手法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

这种托马斯姿势，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出，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有三位人比过吧，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登上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0: 支撑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发力不是很，不用动腿，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滑也很稳，交叉很轻巧。这个是一个，下来也很有劲。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就像是，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它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你放真去看一看，真的是笔直，从髋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鲁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队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换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从回报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低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一米，落地站的杨丹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机位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肢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没做到。
1: 举例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

0: 他也是一个换杠，不要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 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 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
1: 他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啊，后来第二个，那我去，我拿了两个石头，对吧？但是第一个比较困难，那第二个就是难度。
0: 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雨薇是获得了金牌。 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
1: 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

0: 知道上班的事。
1: 啊，你
0: 没有？那什么，现金用不用的？压根的少少。
2: 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的 Q 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啊，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利斯库特，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

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希普沃尔什。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布拉格的粗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很厉害。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0: 上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跳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它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1: Yes sir.
2: So we wait for the last.
1: Yeah, bro.
2: Yeah. One
0: 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欢迎各位收看本赛季西甲联赛最后一轮的争夺，皇家贝蒂斯队在主场对阵莱万特队。这场比赛呢，在塞维利亚的奥林匹克球场，皇家贝蒂斯队呢，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啊，迎来了主场的赛事。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呢，两支球队呢，目前相对来说啊，都没有太大压力。目前呢，皇家社会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五位，而莱万特队呢已经提前实现了保级。他们这个赛季呢，在客场排在西甲联赛的第十四，但是其实是主场的成绩拖累了他们。他们主场的成绩呢排在第十五，而贝蒂斯队这个赛季呢主客场啊都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一直能够让自己挤进西甲的前六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在贝蒂斯队方面呢，门将是三号阿德里安，后防线有三号迭戈雷伦特和四号纳坦德索萨两个人组成的中卫。左边呢是十二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右边呢是二号贝莱林。中场的双后腰八号霍尔纳斯和二十一号马克罗卡，在前腰位置呢二十二号伊斯科，前场七号安东尼在右边，

十号阿布德在左路，锋线突前的是十九号库乔·阿尔南德斯。莱万特的这场比赛呢，也排出了一个四二三一的阵型，门将位置马修·瑞恩，后防线二号马蒂亚斯·莫雷诺和四号阿德里安·德拉夫特，右边呢是二十二号托利安，左边是二十三号马努·桑切斯，中场的双后腰分别是巴布罗和十六号阿里亚加，在他们身前呢是八号奥拉萨加斯蒂，右边呢是二十六号卡里姆·通德和左边的九号伊万·罗维罗，锋线突前呢是十九号卡洛斯。克莱格里尼呢，这个赛季带领着皇家贝蒂斯队啊，应该说在联赛当中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联赛的收官战呢，今天在主场呢，球队也是想要全力争胜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也都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不过在开场阶段呢，贝蒂斯队右路的突破先获得一个任意球。现在贝蒂斯队呢，在伤病名单上，像巴尔特拉、鲁伊瓦尔还有安赫尔都是受伤，赶不上这场比赛。莱万特的也有三个人呢、错过了赛季末轮。这球打得没有太大威胁，马修·瑞恩把安东尼的任意球没收了。相对来说呢，莱万特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前锋布里吉还在停赛期啊，所以呢，今天在进攻线上，莱万特队的选择稍微少了一点。这两队呢，在最近的六次交手当中，贝蒂斯队在战绩上稍稍占优一些。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当时是战平，在莱万特队的主场。不过上个赛季呢，贝蒂斯队表现得非常抢眼，在主客场啊都是击败了莱万特。在双方最近的六次交手当中，贝蒂斯队获得了三场胜利，最近的三次交手贝蒂斯队呢有两次获胜，一次打平啊，所以呢从这一赛季的表现来讲呢，赛季末轮面对莱万特，贝蒂斯队在心理上呢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这是开场之后贝蒂斯队在防守当中的战位图，两个边路向前压迫的还是比较凶的。莱万特队啊，莱万特队在西甲赛场，他们本身呢是比较擅长反击。这个球呢，利用长传打到左路之后呢，想强突，贝蒂斯队边路三个人的保护做得比较到位。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也确实是没有带好，没有带顺。莱万特队的九号伊万·罗梅罗，边路就是安东尼活跃的区域。确实呢，离开曼联来到贝蒂斯之后呢，安东尼找回了自己最佳状态，这个球可能越位了。边路传中给过来之后的门前包抄，贝蒂斯队的十号阿布德。莱万特的队员呢都在示意这个球有越位嫌疑，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回放。因为阿布德前插的这下的确速度首先很快，但是这个情况呢是有可能有越位风险啊，看看这球到底有没有效。阿布德一直在摆手要球啊，从这块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安全的。这是安东尼边路斜传，阿布德呢一直在摆手要球，关键是他从身后绕过来上抢的这一步让后卫队员呢完全没反应过来，托利安呢被他突然上抢这一下吓了一跳，缩手一躲呢正好把位置也让了出来，让阿布德在面对门将的时候啊获得了宝贵的射门调整空间。阿布德在凌空的情况下呢，连抢带打，帮助贝蒂斯队在主场1-0领先了。这个球呢，确实踢得让莱万特队的后防啊，刚才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因为拖在远端的托利安呢，他看着安东尼传球，但是视线上呢没法注意到阿布德啊，没有提前观察，所以造成了人球在两个方向。这是后卫队员呢最危险的一种局面，刚才托利安把自己放在了这种危险的局面当中。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啊，对于开场就丢球他也非常无奈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呢，实际上两个球队在边路的拉扯还是非常频繁的。贝蒂斯队这个赛季呢，克莱格里尼设计的战术当中，阿布德和安东尼这两个边路本身就非常活跃。莱万特队呢，在比赛开始前今天应该是有所防范啊，但是没想到在安东尼传球就这么一条线路的情况下，

0: 一对一的盯防，
1: 莱万特队没有盯住人，让阿布德抓住了机会。这是刚才伊万罗梅罗，就差一步能突过去。今天他这边安东尼比较活跃，所以他如果不能够把进攻威胁打出来啊，他可能就会被牵制回去。当然两队呢，从球员的身价来看呢，在阵容的实力上呢，也是莱万特队啊更加弱一些。他们全队的首发身价呢是3500万欧，而贝蒂斯队呢达到了1.36亿欧。但是从联赛末轮排出的首发的年龄上来看，贝蒂斯队呢要比莱万特队平均年龄要大5岁呢。所以今天先得分啊，这个在形势上对于平均年龄大5岁的贝蒂斯队来说，这场比赛呢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这个首先取得的进球，后腰位置回切，回接之后呢交给门将的，这一下门将差点不好出球了。阿德里安身前刚才有莱万特的两名前锋上来压迫，但后场的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啊。贝蒂斯队顺利的把球摘了出来，通过中场，好的，想好一个直传切杀的线路，

反击啊，提前量给的大了，队员有点着急。这是目前实时排名的情况。实际上呢，在联赛的最后一轮，莱万特队虽然排名排在第十七位，但是总体上呢，他们的保级压力呢要比另外三个竞争对手要小很多。所以这轮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至少都不是在生死线上去挣扎。有拼出一个更好结果的空间，但不至于在生死线上去挣扎。当然，对于贝利斯特来说呢，如果能够全取三分，挤进西甲联赛的前五，对于他们下个赛季俱乐部的财政来说，会是有非常大的助力。因为这个赛季呢，在去年夏窗转会窗的时候，贝利斯特整个财政呢就非常紧张。上抢的时候手上有附带动作，犯规了。但是现在左边这个伊万罗梅罗啊，不管对手有没有对他犯规，他在中场和身后的队友在配合过程当中，两个边路莱万特队现在很难把纵深打出来，这个是挺难受的。不管是九号伊万罗梅罗还是二十六号刚才倒地的卡里姆通德，因为两个边路下不了底的话，居中的中锋卡洛斯埃斯皮亚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了。

头球点下来，先清出去。就是刚才倒地过的卡里姆，这次突破还是没有成功。卡里姆呢，在对抗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速度上没有明显优势。刚才一开始占据着有利身位，但很快被超了过去。

马蒂亚斯莫雷诺自己带球往前，冲卡马丁内斯，这是头球。马丁内斯一看身前两个边路的队友啊，突破下底效率都不是太理想，干脆选择斜长传，直接找中锋卡洛斯埃斯皮了。开场的这十来分钟，贝蒂斯队呢进攻当中更善于把握机会，1-0领先之后呢，在边路的进攻呢不像刚开场的时候扑得那么凶。现在这个阶段呢，莱万特队倒是有一些在中场能够拦截断球的机会，但是今天他两个边路的球员1-1的能力啊，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莱万特队在反击当中，如果真的变成阵地战啊，可能他们自己踢起来还有点别扭。主裁判是马特·布斯克茨，刚才示意比赛继续。卡利姆回接没打好，被贝蒂斯队左后卫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给拦截了下来。这个罗德里格斯呢是边后卫当中啊头球争顶能力也挺强的一位，所以今天卡利姆啊还真得跟他拼拼脚下，如果是拼高空球不太能占到优势。直接起球，

顺的情况下定位球，莱万特队有没有一些设计？上半比赛将近15分钟，比利斯队1-0领先。哦，门前这个机会不错，这个球罚的落点就很有威胁，漏过来之后呢，门前的队员一个撞射，差点把球打进。这种近距离突然反弹啊，是最有威胁的。大部分落点贝利斯队都是打门前，这次在前点先解围出来，随后补射，这两个角球呢，莱万特队都没抓住。不过第一个球的落点罚的还是挺有威胁的。

来看一下，伊斯科第一步拿到的时候呢，已经被踩脚了。他上来的挺快的。莱万特的球员呢，位置更好一些。今天开场踢了这15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不少，总共出现了5次犯规，比利时队要多一次。好，转移给罗德里格斯。这贝利斯的比赛当中啊，普莱德里尼亚是比较喜欢让球员大范围连续转移，他还不是转移一次，他习惯呢在比赛当中呢通过大范围的快速连接，不断的寻找场上对手的弱侧。这一下进攻队员的转身处理的不错，继续分球，速度降下来了。卡里姆调整打得挺正的啊，被阿德里安扑住了。这球在卡里姆身前有4名贝蒂斯的防守队员已经合围过来，而且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卡里姆确实横向带球的线路也被封锁了。

只能打一脚，

下没有停好，只能回敲了。第一射，进攻线路倒是很清晰，配合的思路也没问题。刚才射门的是贝蒂斯队的中场马克罗卡，后腰前插上来完成了这脚进攻。今天莱万特队呢，在有球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一个4-1-4-1，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中场防守的层次。虽然这样呢不一定安全，但至少在他们不擅长的中场的这个中路传切配合推进的过程当中啊，一旦出现失误，总能有人就近的去形成保护。而且随时有一个人呢，能够在球队回收的时候呢，能够顶在禁区弧顶的位置。因为贝蒂斯队的两名中前卫呢，像福尔纳斯和马克罗卡，都有比较强的前插传球的能力。确实，莱万特雷得留一个人在防线身前呢，去来回扫荡。好球！敲回来，好，再往身前给，这个反身传的很隐蔽，传球质量也不错，有点慢了，重新摘出来，主裁判布斯克茨的位置啊，稍微挡了一下贝利斯队刚才横传的处理，好球啊，内部空当给过来一个大的倒三角，还有后插上的机会，调整射门，一脚低射，扣过来。第二波漂亮，这次贝蒂斯队连续阵地战配合，非常精彩的配合。不过反差的时候啊，有队员越位，整个传切到最后的射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每个位置的贝蒂斯的队员的头脑都很清醒。刚才这个球呢，得看看，应该是有人在越位的位置干扰门将了，但是整个进攻线路啊，看得让人赏心悦目的。虽然这球没有算，但是不妨碍主场的球迷陷入到一片欢腾之中。还是想斜传，巴布罗马丁内斯，上半场比赛他有几次了，好球！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仍然是由马丁内斯完成的，斜传没有打进去，然后迅速变化找到了内部空当，这下应该不是点球，布斯克茨第一时间就像安东尼啊掏出了黄牌，因为他这个摔得有点太明显了，警告他假摔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要判点球呢有点牵强。

官方字幕刚才也不知道是不是联赛最后一轮有点走神了，连续两次显示的字幕呢都是福尔纳斯，最后才改的正确了，就是安东尼刚才吃到了黄牌。马丁内斯，看看这次他怎么组织。卡里姆，这球停的时候啊，这个球停的时候没有停到自己身体的左侧，所以转身没有一下带过来，导致随后无法射门，只能再给队友传。然后卡洛斯·埃斯皮呢，刚才也是跟后卫对抗的时候啊，很难处理这个来球。倒地的是伊万·罗梅罗，伊万·罗梅罗想往里挤。就是卡洛斯这一下，因为有后卫拉扯他，所以他第一下没有停过球，带着把身转过来的话，他很难射门啊，他只能给队友分边。莱万特的前场的压迫呢还是非常积极的，有5名球员啊完全深入到贝利斯队的阵型纵深地带，

侧边路看看贝利斯队的传球，中路，封堵还是很及时的啊。莱万特队这次没有大意，中路的保护很到位。

传到后点，好，接得不错，中间有倒三角位置，包抄，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莱万特的这次进攻，前点和中路包抄的球员都有不错的射门位置。打门的是八号，奥拉萨加斯蒂，这球落下来之后呢，正好落在他脚下。

第一下呢是卡洛斯啊，想顺势把球挡到门里去，不得不说，贝蒂斯队的门将阿德里安的第二反应非常快，因为阿德里安第一下已经扑倒在地，第二下他对球路的判断很准，瞬间抓到了球路，还是阿德里安，这个处理呢一下把球打出了危险地带。

这下东方有力啊，进攻继续，打上角，阿布德完成了最后的进攻，但是莱万特的球员要吃黄牌了。阿里亚加在刚才限制贝利斯队队员反击的时候啊，中场犯规了。他自己觉得他收脚了，但是这个侧后方上来的拦截啊，本身还是很凶的。

来啊、哦，落点不太好，这落点确实不太好拿。在中路呢，莱万特这相对来说，如果是打阵地战或者是人数比较多的配合的话呢，他这个踢法呢就会显得相对粗糙一些。贝蒂斯队的中前场呢，他是有打阵地战的比较好的衔接能力的。莱万特的队员和中场的配置呢，都更多的是追求尽快的通过中场两三脚就能够打到前面，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贝莱林

边路看看安东尼，还是他的内切突破在中间带出了空当，左边阿布德这个位置跑开了位置，但是在传球线路上他没有给队友跑出来，正好是在拉文特的队员的反击的位置上，卡利古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呢，没有加速，横着往里走，这样一来呢又打成阵地战，他还是要想办法更坚决的把突破的威力打出来，要不然两个边路啊，现在莱万特队没有人能够给中锋更多支援，但是卡利姆可能自己腿上有状况，所以刚才他就没有选择突破，卡利姆通德看来是不行了啊，这就能理解了上半场比赛为什么他这次突破，尤其是上半场的后半段，他的突破不是那么坚决，的确是因为腿上有伤无法坚持。而且他主动走向了教练席，不知道教练组这个时候是马上换呢，还是让他坚持到中场休息，但是如果他主动走向教练席的话，看来他自己是很难再坚持了，估计教练让他再忍一忍，因为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

错，再捅。面对着马修瑞恩啊，刚才这脚射门还是极具威胁的。进入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哦，这是个机会，漏了过来，莱万特队抓住了机会，在中路啊，两个中卫关门没关住，让莱万特队中路的直塞球落到了中锋卡洛斯脚下，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莱万特队的中锋卡洛斯卡迪斯SP 卡洛斯 SP 没有让机会再溜走。这个球呢传的也很好，中路的直塞球速度快，两个中卫稍一迟疑，错过了关门时机，把这球漏了过来。首先呢是在中场一个凶狠的抢断，然后在这儿应该是马丁内斯传的，这个球给的好啊，巴布罗马丁内斯传给了 SP。面对门将的距离非常近， SP 呢相当于是踢了一个运动战的点球，角度把握的也很准，这个球门将马修瑞恩实在是没办法。这样上半场比赛呢，虽然贝蒂斯队进球早，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他们在主场被扳平了啊，这个丢球让佩莱格里尼呢也有些不满意，双方呢将会以1-1的比分迎接上半场比赛的结束。

这下提前量不错。

比分被扳平，贝蒂斯队可能在反击当中啊，要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打打速度球。刚才那个阶段呢，他们在节奏上有点放慢，反倒是被莱万特队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对于上半场比赛的莱万特队来说非常宝贵。他们上半场比赛呢难得获得好的射门位置。刚才罗德里格斯手上有明显的附带动作，影响了持球队员。

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莱万特队还获得一个是前场的任意球。上半场后半段，这个阿里亚加作用非常关键啊！这是阿里亚加抢下来之后，交给巴布罗马丁内斯，然后呢，在中锋位置，卡洛斯埃斯皮啊，这个斜向前插的跑位时机把握的也很好，没有越位，让他甩开了中后卫纳坦。兜起来，中路头球稍稍高出，

0: 这样呢，上半场比赛贝蒂斯队呢是开赛五分钟就首开纪录，不过顽强的莱万特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了比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有一些调整。阿里亚加有黄牌，中场的阿里亚加被换下，边路卡里姆通德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有伤，所以他也被换下场了。替补登场的是55号前锋阿比德和20号乌里雷，这是中场过后莱万特队的两个人员调整。贝蒂斯队这边呢没有换人，因为边路的卡里姆呢，上半场踢到43分钟的时候啊，就主动找教练组表示自己腿上的伤很难坚持了，请求被换下。但是因为当时比赛确实快要结束，所以呢，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呢，还是选择以稳为主，暂时不动。这不动呢，没想到换来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因为在最后阶段。马上要进伤停补时的时候，莱万特队抓住了机会，巴布罗马丁内斯助攻了中锋埃斯皮，将比分给扳平了。这就是阿布德替换了通德，然后中场的乌里雷换下了后腰位置阿里亚加。阿里亚加主要是上半场拼的也比较凶啊，吃到了一张黄牌。球的传球处理呢不是太理想，边路阿布德来了，

贝莱林，上完中路之后呢，贝蒂斯队重新回到中场慢慢的组织，虽然比分扳平，但是陷入阵地战啊，贝蒂斯队也是比较担心莱万特的反击能力的，并没有强行向前推进。首先呢，确保在后防线推到中圈附近到这个区域了，向前的传球要安全。纳塔居左的中后卫，点不错，但是没停好，可惜了。安东尼的落点判断没有找准，

调整射门，角度很小的位置啊，这个射门打得很坚决。这是刚才替换登场的阿布德从右路追回来的机会。从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来看呢，两位门将今天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这次看看贝蒂斯的反击的效果，还是提速这块不够顺畅，交给伊斯科。两队现在在转换当中，第一下衔接的时候，这个速度呢都没带起来，而对方的回防呢，到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呢，总体上速度还是都能跟得上，所以一旦通过中场第一下停球，这个衔接出现纰漏。把速度降下来，就很难把这次进攻呢打透了。

还是协传线路啊。上半场比赛，巴布罗马丁内斯呢从中场的右路位置协传了好多次，已经不是小斜线了，是大斜线啊。这是刚才追回来的那个机会，莱万特的近角完成了一次非常坚决的进攻。两位门将今天啊状态都很出色，这个球停得很好啊。伊万罗梅罗的射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比德抢回来的机会。这下半场比赛完全是考验马修瑞恩和对面的阿德里安，两个人现在就是在临场比状态。而这说明呢，在进攻当中啊，双方也维持着比较好的质量，总是能够创造出一些威胁球。哇，这个配合啊，直接找最外侧的伊斯科接应起来是

难度的。这是刚才打出了一脚高质量的远射，

这个替补登场的阿比德啊，的确上来之后呢，在莱万特队的右路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呢中场回防也很积极。不过现在随着双方的场面呢踢得这么开放啊，就看在防守当中关键位置上后卫队员能不能够盯住人了。刚才是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一个回追的放铲才把这球拦截了下来。这样呢贝蒂斯队要换下伊斯科，老将伊斯科要下来休息了，洛塞尔索替补登场了。这个也是到了伊斯科的体力啊需要做调整的时候。洛塞尔索替补登场，

在了场上。不过上半场比赛他因为贾帅已经吃过一张黄牌了，一些比较夸张的对抗当中倒地的动作，恐怕裁判员不会对他有特殊的照顾。贝莱林还是把球呢回给中场，

阿比德还是他的回防，凶狠的回防，给贝蒂斯队呢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被踢倒的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洛塞尔索，这边伊斯科撤下来之后呢，正在解除装备。从犯规数上，其实今天贝蒂斯队反而更多一些，他们有8次犯规。伊斯科在场上呢拼得也比较凶，跟对方对抗之后呢，

右脚踝关节位置，需要下场赶紧冰敷。被莱万特队在右路换上来的阿比德啊，非常兴奋。但是经过适应之后呢，贝利斯队左后卫罗德里格斯啊，现在也加强了提前观察，同时呢，在节奏上适当的放慢一些，不被阿比德冲乱节奏，因为阿比德速度快，回防凶。安东尼这下摆脱啊，这是他的特点，这个摆脱的节奏很快，但最后射门没有控制好。打高了，安东尼在这个区域呢，他的摆脱内切啊，经常能够创造射门机会。刚才这个球其实他自己是闪出角度了，但是射门处理没有控制住，他自己很不满意。完全是在他擅长的区域，用他擅长的方式打出来的一个机会。

这下，这个角球发的落点啊，倒是非常隐蔽啊，不算高。虽然打在中路，但是呢，居然从人丛当中钻了过来啊！谁要是一不小心碰一下，还真有可能得分。

个球的转身连接打得漂亮，守得也漂亮。埃尔南德斯这脚球呢，完全打出了角球的力度，停得很舒服啊，完全在马上就能射门的位置，然后跟进的动作重心控制得合适，不需要太大的准备动作，没有太大的摆腿幅度，但是动作连接的快，打出了一种鞭打的效果。

他是安东尼，他这个招牌的晃动，后点补，这下两连击。贝利斯勒在将近70分钟的时候啊，抓住了机会。第一下马修队员做出了迅速的反应，把球扑了出去，但是没有扑远，这就有点麻烦了。然后埋伏在后点的弗尔南尔斯抓住了补射的机会，而且呢，他这个补射呢，打近角呢也非常冷静的推了个下角。

今天贝蒂斯队的两粒进球都是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把握住的机会，上半场比赛也是。这个球呢，还是安东尼用他招牌的晃动动作闪开空当之后传中，在中间的后卫队员呢头球一蹭，让马修瑞恩很难把这个球扑远。中后卫勒伦特这一蹭啊，还是立功了。他这个头球呢，虽然顶得不算结实，但是这一下呢，使得马修瑞恩必须够着去扑这球，很难把球扑远。随之后点的费尔纳尔斯完成了包抄。主要还是在阵地战的时候呢，贝蒂斯队他们具备更强的扑门的能力，总有两到三个攻击点呢能够埋伏在门前，所以就容易造成连续进攻，这是莱万特队今天比较难受的。这样下半场比赛，贝蒂斯队经过边路突破之后送上的传球，勒伦特制造威胁，然后费尔纳尔斯将比分改写为了2-1。下半场比赛呢，他们也只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就是洛塞尔索换下了伊斯科。莱万特换上的队员呢，虽然很拼啊，但是阵地战确实是他们的短板，所以呢，在边路啊，全靠上半场的卡利姆、通德和下半场的阿比德呢在冲，中间和边路的衔接总是差点意思。比分重新落后，莱万特队的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罗对于场上的判罚也更加计较，毕竟他的球队呢主动创造机会的能力呢是要弱于主队贝蒂斯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边路的这次进攻的发展线路啊，在后点呢应该是看起来有点像，但最终是没有越位，所以这是一个好球，贝莱林。反击的空当，安东尼一对三。两个人过来帮忙，另外一个在远端协防，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强扑呢是明智的。

还是被断走了。领先之后要看看贝蒂斯队有没有办法把场上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他们能够把球控好，把节奏慢下来，这个阶段对莱万特队来说就越来越难受，因为比赛打得快打得乱对他们更有利，但如果贝蒂斯队把球控住了，莱万特队就很难获得舒服的反击的机会，而且这种反击的纵深啊只能靠他们后退队形来吸引贝蒂斯队不断往前去获得，但如果贝蒂斯队自己控球把整个后场和中场都连接起来，其实莱万特队很难获得足够大的纵深，他们想要的这种速度加速的空间。

好球啊，这球传得不错。迭戈洛伦特迅速过来啊，不让中锋有机会调整，不让伊万罗梅罗有机会调整。迭戈洛伦特这一大步跨过来，瞬间把他要射门的角度全给封住了，所以迫使他必须多带一步。多带一步呢，其实这个防守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因为他每向前突破一点，他射门的角度都会被进一步压缩。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下半场比赛贝蒂斯队在70分钟的时候将比分重新超出，这个重新领先的时段呢，也让莱万特队呢会比较为难一些。切进来，逼射，被后卫队员挡了出来，中路再跟进啊，两脚都被封堵，这次拉人犯规了，手上的动作非常明显。在场边，莱万特队的中场拉霍贝尔在准备。要换下前场的伊万罗梅罗，还有居中的奥拉萨加斯蒂，拉霍贝尔替补登场。

别啊，没有闪开空当，三个人过来了，还是远射，这两脚远射啊都被莱万特队迅速回防的中场队员封堵出来，拦截出来。场边要换人，贝蒂斯队呢首先调整，贝蒂斯队要换下中后卫纳坦。另外呢，在中场进球的弗尔纳尔斯和前场的阿布德都要被换下来。准备替补登场的是戈麦斯、阿维拉以及阿瓦罗·菲达尔戈。菲达尔戈是换了弗尔纳尔斯。

巴伦廷戈麦斯，总共换了三名球员。场上呢，贝蒂斯队是从边锋、后腰和中后卫的位置分别撤下了阿布德、福尔纳尔斯以及纳坦。莱万特队也完成了调整，他们刚才换了伊万·罗梅罗和奥拉萨加斯蒂啊，刚才更早的时候完成的两组换人。替补登场的是洛萨达和拉霍贝尔。这样的比赛进入80分钟最后时段的争夺了，贝利斯队在主场2-1领先莱万特。如果他们最后能够获胜啊，贝利斯队就会锁定西甲的第五名，莱万特队呢应该也能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呢，就看最后阶段莱万特队斗志有多强了。安东尼内切之后的这脚射门还是打高了，今天他内切以后射门的质量不是很理想。

他是贝莱林横敲。贝蒂斯队下半场比赛呢是由洛塞尔索和马克罗卡来管理中场，是马努桑切斯，左后卫位置想前插顺着往下带，但没有过去，传中还是比较深的。但是不得不说，其实这个阿比德今天打首发可能效果更好，因为他的冲击力啊，在上半场比赛如果能首发的话，会更早的帮助莱万特队把两个边路的空间打开。但是他下半场比赛出场之后呢，其实也挺拼的，回防很积极啊，边路的下底呢还创造过一次近距离射门的机会。而因为总体上中场莱万特队控的不是很好，所以像他这样的边路球员呢消耗就非常大。

边进一步调整，莱万特队继续换上前锋21号埃勇。换下了巴布罗·马丁内斯，马丁内斯呢今天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脚助攻。这个调整之后呢，在中场啊。

就不占优势的莱万特呢，其实会更加的被动，但是换上埃勇之后呢，他们在前场的冲击人数会更多，其实也是切尔西阶段为了搏一搏了。这一步调整呢，看起来是主动的，其实也有点无奈。如果在中场这样消耗下去啊，莱万特队很难在后面剩下的时间里再获得机会了，倒不如打得简单一点，增加前场的一个冲击点。找到埃勇，

了一下，斜传给过来安东尼，看看他最后阶段会怎么处理啊。两名莱万特的队员呢已经靠他靠得非常近了，就是防他突然摆脱啊。刚才出球还是比较冷静的，贝莱林安东尼四个人在局部和莱万特的队员反复的拉扯之后呢，横向转移这一步啊，被积极回防的莱万特的球员断走了。这是最后阶段贝蒂斯队需要小心的。埃勇替补登场之后呢，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也没有很好的助跑和调整，所以最后打出来的射门呢不太理想。

下半场比赛从换人和战术调整上，路易斯卡斯特罗已经尽力了，但是的确，一旦贝蒂斯队领先，他们会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这让莱万特队非常难受。现在下半场比赛呢，也到伤停补时的时候了，马上要到了。

在伤停补时最后的五分钟里面，阿德里安呢也适当的放慢了节奏。从后半段来看呢，贝蒂斯队整体上呢在中场控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莱万特队很难获得反击穿插和冲刺的机会。所以进入到最后的伤停补时呢，贝蒂斯队在后场连续传导的时候啊，就尽量要避免丢球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啊。莱万特队的队员其实如果不是打太复杂的配合的话，局部的这种小的传切配合，西甲队员的基本功都是不错的。现在他们关键是想球快，贝蒂斯队呢是在想办法把比赛放慢。

贝蒂斯队呢倒是希望莱万特队最后阶段呢通过这样慢慢控球的方式啊把时间消耗掉。莱万特队中场连续的挡完之后实在是找不到向前破线的线路，没办法只能转移到边路打回自己擅长的区域。时间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被消耗掉了，看看莱万特队最后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多射门了。打一脚，哦，这球打得还真有威胁啊，即便是阿德里安扑完之后呢还碰到了立柱，差点让莱万特队扳平比分。这是最后阶段的一个险情啊。应该是替补登场的阿比德打出来的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差点在最后时刻为莱万特球迷带来了惊喜。不过以目前的比分呢，其实双方呢都完成了自己的赛季目标，莱万特队也会保级，而贝蒂斯队呢将会闯进西甲联赛的前五名。这是刚才的那脚射门完成的质量很好，这样呢最终呢贝蒂斯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在家门口2-1击败了莱万特。这场比赛呢对双方来说应该是赛季末皆大欢喜的一场比赛，双方也都结束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的征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
1: Go to the start。
0: 在 B 组决赛当中，有七位选手来出发，这其中有中国年轻的选手张国浩。除此之外，这场比赛还有韩国选手申东民、荷兰选手埃蒙斯、美国选手布兰登金和安德鲁西奥，还有荷兰选手豪斯曼、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目前张博浩是领滑，张博浩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10月份出生，现在只有19岁。荷兰选手埃蒙斯来领滑，张国浩在他身后。埃蒙斯本赛季在世巡赛的比赛当中，男子1500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特特站排在第8，现在斯佩申豪瑟在第4，布兰登金来到了第2，张博浩在第5，但是外道现在也在提速，张博浩再次抢到了领滑的优势，滑到最前面啊，来压一压速度，现在速度慢慢的也起来了，斯佩申豪瑟现在上到第1，埃蒙斯在外道也加速，又反超了过来，埃蒙斯来领滑，张博浩现在在第3，申东民在外道也开始提速了，连续加了几刀，现在来到第1位。领滑选手的位置在不断的

变化。陈东明本赛季在世巡赛男子1500的比赛当中，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布特排在第六。

选手们都在加速，小孟浩还在加速，来到第二，超过了埃蒙斯。最后的一个弯道啊，这儿稍微有一点降速了。斯佩申豪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二三名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在最后一个弯道处，张伯浩和埃蒙斯啊有一点小小的身体接触，这也导致张伯浩在出弯道之后有一个明显的降速，就是速度丢失的比较多。虽然是 B 组的决赛啊，但是各位选手的竞争还是比较的激烈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啊，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有一个更高的排名。毕竟这也是2025到2026赛季的最后一站短道速滑的比赛，世锦赛来为整个赛季进行收官。那今年短道速滑世锦赛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来进行。很多选手其实对于整个的比赛场馆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世巡赛呢也是在蒙特利尔来进行，而且本赛季四站世巡赛啊，两站都是在蒙特利尔，都是在相同的场馆。

最终斯佩申豪瑟排在 B 组第一，埃蒙斯排在 B 组第二，张伯浩排在 B 组第三。但是目前来看啊，这场比赛应该是有所判罚。来看一下，这是在弯道处。哦，弯道处出弯之后，豪斯曼啊是摔倒了。他和申东民啊在出弯过程当中有身体的接触。来看一下男子1500米 B 组决赛的情况啊，没有判罚，斯佩申豪瑟排在第一，埃蒙斯排在第二，中选手张伯浩排在第三。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A 组决赛当中有丹吉努、林中彦、鲁塞尔、德斯梅特、纳达里尼、劳恩、特雷西以及科里。这一枪 A 组决赛啊，确实有点拥挤，因为在半决赛阶段是有两位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就是在后排出发的两位选手特雷西和科里。比赛开始，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威廉·丹吉努，加拿大本土作战的名将，也是连续两个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当然对于丹吉努来说，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比赛比的并不顺心，因为本赛季无论是在500、1000还是1500三个个人单项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然而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三个个人单项没有一个单项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确实是让人有一些意外。他只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随加拿大队拿到了一枚银牌，三个个人单项颗粒无收。现在特雷西是领滑，科里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韩国选手林中彦现在在第五，相当于是在队伍的中间，现在速度和节奏还没有完全被带起来。比赛还剩下7圈，

0: 塞尔直到完成了超越，现在上到第三。两位加拿大选手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比赛还剩下五圈，这个时候选手需要来提速了。班基努外道超过了特雷西啊，来到第一，他要滑在前面啊，来控制比赛的节奏。内道鲁塞尔也上来了，两位加拿大选手排在前两位，选手们现在都开始加速了。哇，转弯过程当中，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丹吉努自己滑出了赛道，鲁塞尔领滑，他身后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科里在第二，特雷西在第三，但是目前来看他们的名次很有可能保持不住。在这儿鲁塞尔出现了降速，林中燕现在上来了，连续超过了身前两位选手，林中燕来到第一。最后的一个半圈啊，林中燕在乱局当中找到了提速的机会。这场比赛对于威廉丹吉努来说确实是有一些苦涩，这场比赛就有如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在个人单项上威廉丹吉努表现的一个缩影，也本赛季无论是在500、1000还是1500，丹吉努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到了大赛上表现有点哑火了。而且丹吉努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在进入到决赛之前，无论是四分之一决赛也好还是半决赛也好，整个的表现都非常强势，极其稳定，让大家觉得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状态进入到 A 组决赛，仿佛他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然而就像奥运会的比赛一样，进入到 A 组决赛你感觉好像丹吉努有点不太会滑了。最终在这一场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在乱局之下林中燕获得了胜利。按照撞线成绩来看，林中燕是第一个完赛，科里在第二，当然现在的成绩还有待确认，比赛当中应该是有一个争议的判罚点啊，需要裁判员来核查。因为之前看到这个转播画面当中啊，是亮了一盏黄灯啊，就代表着这是有一个争议的判罚点。这也是裁判员现在观看回看需要进行核查的地方。镜头其实是对准了科里啊，那相当于是在弯道处科里可能会有犯规的嫌疑，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丹吉努来说比的确实不顺心啊，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自己滑出了赛道。
1: 有判罚了。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20 from Australia。
0: 最终是判罚澳大利亚选手科里犯规，成绩取消。科里是在直到末端没有完全形成超越的情况之下拒绝让道，就是在这儿，他是干扰到了领滑的加拿大选手鲁塞尔，因此裁判认为科里犯规，成绩取消。这样韩国选手林中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冠军，这也是林中燕职业生涯收获的首枚世锦赛的金牌。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收获了银牌，比利时选手德斯梅特收获了铜牌。
2: Pour la finale B du 1000 mètres femmes, time now to introduce the skaters for the B final of the women's 1000.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B 组决赛。在这

0: 场 B 组决赛当中，五位选手只有两位选手出发。像韩国的选手沈希希，中国的选手龚丽，还有加拿大选手萨罗，都放弃了这场比赛。因此，这场女子1000米的 B 组决赛，现在在赛场上只有两位选手出发。一位是中国选手张楚彤，另外一位是加拿大选手布鲁内尔。
1: Go to the start.
0: 因为人比较少，只有两人，所以这个竞争呢不会特别激烈。对于两人来说，前面这个比赛节奏可以放得慢一些。张楚彤是2003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张楚彤也参加了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
2: She's followed in second by Florence Brunel. We were originally supposed to have 5 skaters in this race, including Shim Suki, Gong Li, and Courtney Sobel. But those 3 skaters chose to not participate in this B final. We do have the ladies 3,000 meters semifinals a little bit later today, and so we can only imagine that they chose to rest their leg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re ready for that team event.
0: 比赛还剩下五圈。从出发之后，张楚彤就一直在前面来领。内道，布鲁内尔加了几刀，现在是超过了张楚彤。但是这个时候，张楚彤也可以把领滑的位置给对方，让对方带完一圈之后，内道加刀再反超。比赛剩下两圈，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开始提速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来看，张楚彤这个速度保持得不错，最后一个弯道没问题。这样，张楚彤拿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 B 组的第一。

张楚桐1分58秒17完赛，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 B 组第一。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斯托达德、孔福尔托拉、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以及金吉利。斯托达德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抢到了第一领滑的位置，在他身后的是两位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和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也来到了第二位，这个弯道处看看能不能形成超越啊，形成超越来到第一。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桑德拉贝尔塞伯的表现，因为毕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韩国选手金吉利现在在第五位跟滑。金吉利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会比较强，前半程特别喜欢跟滑，

赛还剩下四圈，现在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在弯道处，斯托达德和孔菲尔托拉两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碰撞，都降速了。孔菲尔托拉还在加速啊，抢回了第二的位置。当然现在金吉利也开始加速了，外道把速度连续的带起来，超到第三。金吉利还在滑外道，最后一圈贝尔赛博排在第一，在他身后的是孔菲尔托拉，但是金吉利现在也上来了，来到第二，出弯道之后最后的冲线。哇，贝尔赛博在几乎全场领先的情况之下啊，在终点线前被金吉利反超了。最后阶段，最后的冲刺阶段，金吉利实现了对于桑德拉·贝尔赛博的绝杀。这场比赛对于桑德拉·贝尔赛博来说有点可惜，感觉胜利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金吉利后程确实是非常快，在终点线前啊，形成了对于桑德拉·贝尔赛博的反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桑德拉·贝尔赛博是获得了冠军，金吉利是拿到了铜牌。金吉利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的比赛当中啊收获了金牌。那这也是金吉利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锦赛的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冠军。最后两位选手的争夺就在毫厘之间，

0: Russes. Bien sûr, très heureuses de leur médaille, quoi qu'on peut quand même noter un peu de déception du côté.
1: 来关注一下本届世锦赛女子一千米的 A 组决赛的情况。金基利收获了冠军，1分28秒843。桑德拉·贝尔塞伯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收获了铜牌，贝蒂排在第四，斯托达德排在第五。接下来来关注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加拿大的杜博伊斯、比利时选手德斯梅特、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土耳其的阿卡尔，还有荷兰名将严斯·范特沃特。这其中，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米的金牌获得者杜博伊斯在最内道来出发。
2: Ready。
1: 比赛开始，杜博伊斯的起跑非常快，现在也冲到了第一。德斯梅特在第二，纳达里尼在第三。现在杜博伊斯的领先是比较明显的，有几乎两个完整身位的领先。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严斯·范特沃特现在来到第四，纳达里尼内道，但是这个优势没能维持住，而内道现在空出来了，范特沃特来到第二，最后的冲线。这场比赛对于杜博伊斯来说赢的确实是毫无悬念啊，这个优势太明显了，而且也是因为德斯梅特和纳达里尼两位选手的争夺非常激烈，最后两个人相当于是把超越的线路和位置让给了身后的阿卡尔，土耳其选手阿卡尔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范特沃特虽然是在第五道最外道来出发，出发道次上没有任何优势，但因为纳达里尼和德斯梅特两个人的争夺太激烈了，这个缠斗太激烈了，所以在乱局当中，这个内道两个人都没能守住，反而是给了范特沃特一个内道超越的线路，范特沃特也抓住了这一次机会。

0: 严斯范德沃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表现非常出色，一个人是拿到了3枚金牌和1枚铜牌。1000米、1500米还有男子5000米接力，范德沃特都拿到了冠军。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奥运会上范德沃特是收获了铜牌。这场比赛杜波伊斯的优势太明显了，就完全是一个人在前面快速的来领滑，然后让身后的选手不断的去争夺。最后一个弯道，纳达里尼和德斯梅特两个人缠斗的太激烈了，双双滑出了赛道，这一下子把第3的位置送给了阿卡尔。
1: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13 from Italy.
0: 最终裁判认定纳达里尼犯规，成绩取消。纳达里尼手臂有阻挡的动作，这样纳达里尼被判啊成绩取消，但是前三位的成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杜贝伊斯也在世锦赛男子500米这个单项上实现了卫冕，40秒153完赛，杜贝伊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500米的冠军。严斯范德沃特收获了银牌，土耳其选手阿卡尔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阿卡尔职业生涯第一次啊在世锦赛上收获奖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组出场的四支队伍分别是荷兰队、中国队、波兰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彤，荷兰队第一棒是米歇尔·贝尔塞伯。今天中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张楚彤、龚丽、王欣然以及杨静茹。第二棒是龚丽，荷兰队第二棒是桑德拉·贝尔塞伯。再次交接，中国队第三棒是杨静茹，荷兰队第三棒是范奥尔肖特。现在荷兰队在第一，中国队在第二，中国队第四。

棒是王欣然，啊，荷兰队第四棒是宝斯马。这组当中其实主要看荷兰队和中国队两支队伍的表现。再次交接，中国队交接给巩俐。这场比赛巩俐还有桑德拉贝尔赛博他们都是打二棒，这相当于最后两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要来冲刺的。再次给到杨静茹，杨静茹这名选手还是非常的敢拼敢打的一位年轻的选手。现在名次上没有发生变化。本赛季荷兰队在女子三千米接力的阵容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是以两位贝尔赛博为主，然后像宝斯马包括德尔特拉普，当然还有像范奥尔肖特，这三位选手会进行轮换，但主要是以两位贝尔赛博，以贝尔赛博姐妹为核心。现在哈萨克斯坦队是在第三，再次交接，现在中国队和荷兰队开始提速了，一下子拉开了和第三、第四名的差距。这棒张楚鹏交接给巩俐，比赛还剩下八圈。荷兰队刚才也是连续加刀，现在也缩短了和中国队以及荷兰队的差距，现在是把哈萨克斯坦队给甩在后面，还剩六圈。杨静茹交接给王欣然，王欣然也在加速。荷兰队现在跟的还是比较紧的，但是和中国队还是有至少两到三个身位的差距。比赛还剩下三圈，张楚桐交接给巩俐，最后一棒，荷兰队最后一棒是桑德拉贝尔赛博，最后一圈，巩俐跟的还是不错的，这样比赛也没有什么悬念了。在这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第一个完赛，中国队第二个完赛，两支队伍都顺利进入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三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当中。当中国队和荷兰队一加速之后，整个的优势确实是建立的比较清晰，就哪怕中途波兰队再去加速也很难追上来了。

0: 中国队和荷兰队顺利进入到了 A 组决赛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半决赛第二场。这场比赛当中出发的四支队伍分别是匈牙利队、韩国队、意大利队以及加拿大队。
1: 下面就是八套。

0: 样会罚罚的也厉害。
1: 这都是给加拿大选手金不停啊加油的冰迷们。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派出的四位选手是布鲁内尔、不停、布莱还有萨罗。加拿大队的第一棒是布鲁内尔，韩国队第一棒是沈西西。这一枪比赛当中，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最强阵容来出战。出发之后，意大利队抢到了第一，匈牙利队在第二，加拿大队现在在第四。第一次交接，加拿大队这一棒是萨罗，韩国队这一棒是金吉利。加拿大队这一棒是布莱，布莱刚才没有找到超越的机会。加拿大队现在在第三，韩国队在第四。比赛还剩下二十圈，韩国队开始加速了。韩国队这一棒是金吉利，在这打了一个战术，没有交接，让金吉利继续来加速。这个速度带了一圈，金吉利交接给李素妍，韩国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在第二，加拿大队在第三。在这儿，意大利队反超了韩国队，加拿大队也在提速，外道形成了对于意大利队的反超，来到第一。加拿大队现在开始提速了。加拿大队这一棒是布鲁内尔，把速度带得比较快。意大利队在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但是萨罗立马实现了反超。比赛还剩下十三圈，现在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把整个的速度带得比较快。这一棒是不停，不停交接给布莱，膝盖跟在布莱身后。现在两支队伍的优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还剩十圈。队现在也想加速，但是之前的这个差距有一点大，而且他们加速主要就是看金吉利这一棒。再次交接，加拿大队交接给不停，韩国队也开始往回追了，但是之前的差距有点大。比赛还剩下五圈，布莱在前面带，韩国队现在是尽可能的缩小一些时间方面的差距。关键是现在无论加拿大队还是意大利队也好，这两支队伍都没有出现降速。哇，在这儿意大利队稍微有点降速，韩国队上来了，金吉利，金吉利外道连续超越，但是在弯道处现在没有超过意大利队，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哇，最后二三名的争夺太激烈了，其实最后也是看这个金吉利能不能实现对于意大利队的超越，但是两次超

式，这两次都没有形成超越。你感觉差一点要超过去的时候，意大利队这两次都是守住了第二的位置。最后一圈啊，萨罗把整个的节奏带得也比较快，没有给身后的意大利队包括韩国队更多的机会。这样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是排在了这个小组的前两名，韩国队是排在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三，也没能进入到 A 组决赛。

0: 最后孔福尔托拉这最后一棒啊，两次非常关键的严防死守，没有让金吉利超过自己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组当中也没有判罚啊，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当中。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接力的 B 组决赛。B 组决赛当中有韩国队、波兰队、匈牙利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
1: Ready。
0: 在半决赛比赛阶段，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最强阵容来参赛。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韩国队也有一些小的失误。虽然他们在交接战术上打得不错，让金吉利自己一个人完整的加速了一圈，那个战术也让韩国队来到第一位，充分发挥金吉利这一棒强棒的优势。但是在交接之后啊，在这个弯道处出弯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碰撞，导致韩国队降速明显。其实到最后也是靠着金吉利这一棒往回追，也确实追了上来，但是两次对于意大利的这种超越都没成功。
2: Bataille pour la cinquième place sur l'épreuve féminine du relais 3000 mètres, Pologne, Hongrie, la République de Corée au troisième rang. Et au quatrième échelon, les Kazakhs.
0: 目前来看，这个比赛打的还是比较的温柔。韩国队开始加速，依旧是兜外圈，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李素妍啊，连续的加速啊，同样是在这儿没有选择交接。匈牙利队超过了波兰队啊，来到第二，韩国队现在在第一。这一棒韩国队是沈希希。
1: This is the final B, so racing for the 5th, 6th, 7th, and 8th positions with 12 laps to go.
2: On va commencer la République de Corée qui est en tête et qui a remporté l'or olympique il y a de cela quelques semaines.
0: 匈牙利队跟的还是比较的紧。现在只有哈萨克斯坦队稍微有一点掉速，只要前面一开始加速。

萨克斯坦队确实是跟不上，这一点跟半决赛的情况是一致的。比赛还剩下九圈，哇，刚才在交接过程当中匈牙利队出现了失误，这样匈牙利队掉到了第四。比赛剩六圈，哈萨克斯坦队内道上来了，形成了对于波兰队的超越，但是波兰队立马也实现了反超。现在韩国队是开始提速了，也拉开了和第二第三的差距。现在后面真是混战，加利队在第三，波兰队在第二，比赛还剩两圈，最后让沈西西来冲。这样韩国队拿到了 B 组的第一，波兰队排在第二完赛。

在女子3000米接力B组决赛当中，韩国队排在第一，波兰队排在第二，匈牙利队排在第三，哈萨克斯坦队排在第四。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的A组决赛。 A组决赛当中，荷兰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贝尔塞博姐妹、德尔特拉普以及保斯马。 在本赛季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格兰斯克和多德雷赫特两站比赛的金牌。接下来登场的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王欣然、王烨、张祝同以及龚俐。在决赛当中， 在A组决赛当中，中国队进行了小变阵，半决赛当时上的是杨静茹，现在进入到A组决赛，派上了王烨。此外，这一组当中还有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这也是本赛季啊，中国队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A组决赛当中。 像本赛季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还有荷兰队啊，都是登上过世锦赛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领奖台，所以也看看四位中国队的姑娘们能不能在这一场世锦赛的接力比赛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Go to the start. 中国队第一棒是张祝同。加拿大队冲的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队现在。

四根华。中国队交接，交接给巩俐，这样相当于巩俐啊，这一棒和半决赛是一样的，都是打最后一棒。荷兰队这边最后一棒也是桑德拉·贝尔塞伯，就是整个交接棒次当中的第二棒。现在加拿大队是不停在前面领，尤里亚蒂意大利选手在第二，荷兰队现在也没有发力。中国队现在需要盯紧荷兰队啊，如果荷兰队开始冲的话，需要保持和荷兰队相同的这种前冲的节奏和速度。现在中国队还没有着急，再一次交接，桑德拉·贝尔塞伯开始发动了，内道超过了意大利队，巩俐刚才也往前加了几刀，这一次交接，交接给王欣然。这一棒中国队交接给王烨，王烨也是刚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中国队现在还没有着急，依旧是选择跟华，这儿内道有机会，中国队上到了第三，还在继续往前跟，交接给巩俐。中国队现在是在意大利的前面，在第三，荷兰队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内道形成了对于中国队的超越，看看能不能再反超回来。中国队目前在第四，荷兰队在第一，加拿大队在第二。王烨这一棒也开始提速了，意大利队在内道是超过了加拿大队，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巩俐，巩俐在跟，现在整个的速度已经被完全带下来了，比赛还剩下七圈，交接给王欣然。比赛还剩下五圈，意大利队还在前面带，看看这一次交接内道，中国队没能成功超越。比赛还剩下三圈，接下来这一棒交接非常关键，内道交接给巩俐，巩俐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超过了意大利队来到第一。最后一棒桑德拉·贝尔塞伯确实是有优势，这一棒相当于是贝尔塞伯对位孔菲尔托拉，贝尔塞伯率先冲线，荷兰队拿到第一，意大利队排在第二，中国队以第三的成绩完赛。最后一棒荷兰队桑德拉·贝尔塞伯确实是很有优势的一棒，个人能力很突出。加拿大队最后一位完赛，在最后两圈最后一棒的争夺当中，中国队是超过了加拿大队，抢到了一枚铜牌。

这支荷兰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铜牌的原班人马。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能够看到现在女子3000米接力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各支队伍的实力也比较的接近。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中国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站比赛在世锦赛的舞台上，中国队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也是本赛季我们在女子3000米接力这个项目上第一次登上了领奖台。这就是最后一棒功力超过了加拿大队。

0: take home gold and silver and bronze. Please stay with us as you can. Don't wait on the official results.
1: 现在还需要裁判员对比赛成绩啊进行核查，看看有没有判罚。关注一下最后的成绩啊，没有判罚，荷兰队收获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冠军，意大利队收获了亚军，中国队收获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短道速滑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比赛啊，这是中国队呢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五场循环赛，此前的战绩是1胜3负，而意大利队呢此前是打了3场1胜2负的战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支队伍的垒次先为您做一下介绍。中国队的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王睿，四垒是韩宇。意大利队的一垒呢是格塞尔托，二垒是马西斯，三垒呢是拉切德利啊，四垒康斯坦蒂尼。
1: 等，没太紧。
0: 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2: 哎，有底踢线，
1: 后一点点。OK， 好球。
0: 中国队这一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呢，此前是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而韩宇和董子琪呢，都是参加过2022年的北京和2026年米兰两届冬奥会。而队长王睿有3届冬奥经历，2018年平昌的时候打的是混双，和搭档巴德新一起是拿到了第4名。2022和2026年打的都是女团，而2026年呢是队长。意大利的女子冰壶在米兰冬奥之前呢，只参加过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而这次这支意大利队呢，是作为东道主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名第9位。今天的阵容和米兰相比，人员的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2、3垒次调换了一下顺序。
1: 没太给，
3: 没有上哪出手大，
1: 还行。
2: 五，正常的顶线。五。
1: 我感觉好像
2: 还是
1: 有直线，
2: 我感觉正常
1: 二五，交线，
2: 交线的线，
1: 二六，
2: 正常，
1: 好，
2: 二，
1: 好球，

0: 好球不错。
1: 乱了，哎呀，
2: 正常，起个娃子才，
1: 就我犟了一点。

0: 不错的一个效果，传掉了一颗。
1: 可以嘞。好。È un filo alta doveva essere presa no secca eh
2: sì è spassata
1: 快点点
0: 二垒董子淇今年是26岁此前参加过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
1: 提线
3: 看上了还行
1: 八八
0: 我们往反方向再旋一颗
3: 二可以擦二二二二二二再来点再来点
1: 站一颗颗颗二
0: 不错站得平一些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双飞非常不错这样意大利队呢选择先去处理掉边区的这颗红弧啊去做一个打甩当然打掉我们是第一目标啊自己能够藏住的话就会更好
1: 别踢谁
4: 别走别走哦哦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还是不错的
1: OK
0: 这样这颗弧也是完全露出来了我们可以去继续做打甩或打定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董子淇的第二次出手
3: 今儿小十秒六
1: 哇
3: 小十一秒
1: 十一秒还叫十秒五十秒五
3: 二
1: 十一秒
3: 二
1: 十一秒
3: 二十一秒
1: 得擦
3: 真是
1: 啊二二二二二二 OK
3: 好球
1: 他给的大
0: 好球没问题
1: 擦那个线
4: 回来设计踢脚
1: 啊
4: 无敌踢
1: 走等会儿看头
4: 你不要去比利诺比OK Nose OK Sì
0: Hai da shuai de mu biao
4: Buona
1: Sì sì sì sì sì
4: Undi sì
0: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4: Vai che buona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No roll No roll No roll
0: 看一下甩的效果再往外擦一擦
4: OK Julie
0: 踢线之后呢对手队伍可以去对这颗冰壶进行刷冰啊让它走得更远
1: 对得全金白他这也在全金白的里边稍微靠三分圈一点
0: 国队的队长王瑞王瑞呢今年是30岁胡玲是17年此前参加过平昌北京和米兰三届冬奥会在平昌的时候拿到了混双的第四名
1: 哦不行14秒别动
2: 没事
1: 哦不行不行不行没事等等等等等等等 OK
0: 这颗壶走的稍微有一些远啊这样呢目前为止中国队的红壶是一进啊二进呢是意大利队的黄壶意大利队的三垒扎迪尼拉切德利这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今年是23岁已经是3年同样是一个悬壶入营他们的目标呢是成为目前大本营当中离圆心最近的一颗黄壶要悬营我们的红壶嗯不错啊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1: 这个打这个
3: 变不变
1: 感觉这块这个有点变呢
3: 有点变
1: 啊
3: 但是差不多
1: 打的话得稍微来点劲儿
3: 啊

0: 不行，
1: 打正常，
0: 这个、就打没它。
1: 哎，行，不行你就把这个刮开。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嗯，可以。行。好，我们直接来做减法了，直接去传打。
0: 加油。
1: 这是一次难度不小的出手，看一下王瑞的出手效果。减少营中的黄狐，路线不错。好，贴障碍过了，漂亮，好球啊！
2: 好球，可以，
1: 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两颗站位狐的位置啊，给到我们去传打的空间并不大。那这一击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减掉了一颗之后，我们留在了一进。
0: 把站位打开了，
3: 嗯，反正他这个也不好打，都是相关，可以。
1: 意大利队的四垒，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康斯坦蒂尼，今年是26岁，胡龄是8年。此前呢是拿到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混合双人的金牌，来到马萨纳。另外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也是打了混双和女团，混双呢同样是收获了奖牌，拿到了一枚铜牌。
3: Buona Steffi, sorry. Buona, mi spazzata.
0: Buona.
3: Brava. Ok.
1: Okay.
3: Okay.
1: 现在挂在深绿色边上的这两颗壶，目前的位置关系还不太好判断。而现在的一进还是意大利队的黄，所以我们呢现在要去再悬一颗啊，让自己的红狐成为现在迎新当中距离圆心更近的一个。
0: 二，领先。
3: 二，
0: 二二，
3: 谢谢。
0: 二二二二
3: 二，
0: 非常好，够吗？
3: 够够够，
2: 够了，够了，接着够了。
1: 再走一走，磕他一下啊，不错啊，不错。赢一点点，目前我们的红狐是赢黄狐的，一进是我们的红色。
0: 领先，
1: 刷兵还是很关键的，这次全力的把这颗狐送到了一个他应该去到的位置上。
3: 够够够，
2: 够了，接着够了。
1: 嗯，不错，非常好。
3: 再让点。
1: 坎蒂尼的第二旋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比我们刚刚投进去的那颗红色要再近一点。
3: 李娘，李娘，李娘，李娘，哦，李，李，哦，
0: 盖盖，
1: 哦，
3: 盖盖，
1: 嗯。这颗壶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我们从这个顶镜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中国队的红壶啊，是目前一进的位置。
0: 10。
1: 而且现在大本营当中的圆心啊是完全敞开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是一个后手的两分局。
0: 我还按那个劲儿投，
2: 没问题。
1: 可以。韩宇只需要把这颗壶投到圆心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拿到两分。

0: 中国队的副队长韩宇，今年是26岁，不龄13年。
1: 你正常带就行。
2: 放，
1: 好，我再看一眼，线路非常好。
2: 没掉线，等一等。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线路不错，看力量。
1: 老妹儿不用擦，不用擦，真不用擦，没事
2: 儿。好球，好球。
0: 好球，不错，非常好。那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通过后手拿到2分，实现了反超。
1: 这边没有里边这么滑，刚才你那个是14秒9，这个是14秒2。
2: 哦，我这还赢，
1: 刚才打这个迎边是13秒8，
2: 那挺大。我呢？停了，停了，停了，
3: 林娘黄，
2: 别去追。
4: 我呢？
2: 别去追。
0: 这次的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有13支队伍参与角逐啊，前6名可以获得晋级的机会，这其中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胜者进入半决赛。目前前4局的比赛过后，双方战至2-2平。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第5局，在第五局比赛当中，同样是中国队的后手。
2: 你可以带，没那么滑，好像。
1: 还行吧，
2: 还行，带。
0: 意大利队一上来先投了一个站位弧，那我们呢就悬壶入营。
1: 可以做，先擦力量，
5: 四
1: ，OK， 二全力，二二二，加油，再来点。
2: 不擦了，
6: 好像有点涩了，确实。
0: 好，进营、
1: 啊、是吗？
0: 通过运动员的沟通，我们了解到现在的冰面还是会比较涩一些，所以这颗壶停的稍微有一点高。
2: Buona,
4: dritta più,
2: otto,
4: buona,
2: otto,
4: nove, linea arriva,
2: vai vai vai,
4: linea arriva.
2: Vai, continua, continua.
4: Aspetta, aspetta.
2: È un 8.
4: Vai,
2: vai, giù, ancora. Giù, giù, giù, giù.
4: Vai, vai, vai,
2: per coprirla, per coprirla. Vai, vai, vai, vai. Devo arrivare sulla 6 entrelle.
4: Vai,
2: vai, vai, vai.
4: Portala continua, giù,
2: continua,
4: portala
2: continua,
4: giù,
2: continua, continua, continua, continua, continua. Vai, vai, vai,
4: vai, vai. Ok, in giocata, sono un po' forte.
2: Ok.
4: 14.
0: 这两颗悬壶入营的壶啊，中国队的停的稍微高了一些，而意大利队的这个走得太深了。两颗壶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所以说明现在呢，场上运动员还是正在对目前这个冰面有一定的适应啊，在慢慢调整自己的手感。
2: 这个也大一点，等会儿得擦一点，
1: 也可以的，
2: 我感觉还得擦，
4: 小，
2: 对，还是小，
4: 小，
5: 五
1: ，OK， 先擦力量，先擦力量。力量够就下线，
2: 我得擦得擦，
1: 可以下一点吗？
2: 可以下一点。
0: 嗯，好，可以开始掉线了。
1: 二二二二，
0: 往里走一走，尽量的给它藏住。
1: 二二二二，
2: 好球。
0: 嗯，还是不错的，应该是藏了1/2。
2: 哎妈，这灯的不大好，是不是给了？
4: 对，他给的。
2: 再加上一个大星期七。
4: Dobbiamo cercare di arrivare sull'interno.
2: Sì.
4: Come ci arriviamo interno senza problemi?
2: Sì?
4: Mi piace? Se no col freeze qua si ha il shot.
2: Andrei dopo. Prima facciamo il freeze secondo me.
0: 意大利队的上一头走得太深了啊！看一下这一次的出手，同样的悬壶入营。这次站得又稍微高了一些，但是也是做了一定的角度，给到自己下一头去有可能传到红壶的机会。

0: 法定自己的的煤，他俩离
1: 群。由于这颗湖停留的位置对我们来讲是有所威胁的，所以我们把它处理掉。掉线掉的有点早啊，这样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2: 力量小啊，
1: 这样前方的这个保护也是稍微的挤开了一些啊。目前的黄湖的威胁还在，并且我们上方也失去了一定的保护。意大利队再选一颗。
3: Vai, vai, vai, vai, Julie, vai. Vai. Sì. Vai che buona. Vai che buona, vai. Vai, vai, vai, prendila un po' dentro, prendila un po' dentro. Vai, vai, vai, vai.
4: Ok.
5: Ok.
3: Ok, Ele.
4: Sì. Ok, Ele.
1: 我们去打它一个边儿啊，现在的这颗黄湖打薄一点。又是一次需要相当精准的出手。邓紫棋的第二投。
5: 下线。
6: 二加一非常好，再下。
5: 下线。
6: 下线。
5: 下线。下线。
1: 再走一走，哦，影响到了自己的红湖啊。
5: 劲儿大。
1: 这几颗湖之间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相关啊，所以这一次出手给到邓紫棋的难度确实并不小，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红色走掉之后，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
3: Dai forte giù! Buona! Buona!
1: 这样意大利队会往这个地线上方啊再去选一颗，大概是在白圈附近，这样的话呢去封锁一下我们在这条线路上的悬壶入营的位置。嗯，不错。
5: 然后他再打定，一会儿奔这俩 double 找。
6: 行，
5: 这是。
4: 得薄一点，
5: 有点力呀、
6: 啊，
5: 啊，有点力，得薄一点啊，好像就漏到这儿，你看一眼，
1: 嗯，
5: 啊，就漏到。
1: 就现在营中的形势确实是比较艰难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双飞，一颗手中的红直接处理掉上方的两颗黄，
6: 加一点，
5: 加一，
1: 看一下效果，
5: 好
1: 球，漂亮。
5: 滑飘了，
1: 非常好啊！王睿的这一次出手相当关键，现在极大程度的化解了刚刚的不利局面。
6: 再下一点，
5: 加一。
1: 在此之前，意大利队已经是营中三颗黄湖，距离营心更近了。我们直接处理掉两颗，并且看自己停留的位置是目前的第一进啊，非常理想的一个击打效果。意大利队果断的出手，同样是寻找双飞的机会，找两颗红，哦，非常好啊！这两头的双飞啊，都展示出了。

0: 女子选手的一个超强的击打能力，力量和角度控制的都非常的出色。两队的三垒，刚才是直接的双飞对话。
1: 十秒。
2: 好的，
1: 先
3: 打十秒
1: 的。哎呦，打这儿就行
0: 啊。那我们来传击啊，通过自己的深绿色圈上的红弧来传掉营中浅绿色圈上的黄弧。这一局更多的考验的是各位选手的击打能力。看一下王睿的第二投，
1: 十秒七，
3: 二，十秒七，
1: 二，哇，恭喜，
3: 哇哇，
1: 七秒，二，再给擦一擦，
0: 顶线擦一擦，这个要磕站位了，磕站位了，这个掉线掉的有一些早。
1: OK，
3: 完，
1: 手肘有点没给上劲儿，
4: 劲儿也小点，
1: 劲儿太小，
0: 这弧稍有失误，
4: 劲儿小这个。
1: 我感觉滑的有点往外了，嗯嗯，
3: 然后就没敢往外给，
1: 啊、嗯、对，
5: 滑好，踢，你多少分给？踢。
0: 但确实，刚才我们看的那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使用过，所以对于这一局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出现失误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啊。更多的在这一局使用的是顺时针这边的路线，而刚刚我们采用的是逆时针这边。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弧，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要布一颗站位啊，把自己这颗黄色的营中弧进行保护。
5: Attivata forte, linea perfetta,
3: sola,
5: mai Ele, mai, mai,
3: rallenta,
5: ok, buona,
3: siamo a due,
5: pronta Ele, giù, oh, giù, oh,
0: 看能不能站住
5: oh, oh, oh, oh, oh, perfetta, brava,
0: 还是很不错的。
6: 反正顺时头就得全下边了，逆时头
5: ok。Sei arrivato?
6: 15 e mezzo.
0: OK， 我们还是选择逆时这边啊。
1: 能压点小白圈最好。
3: 好，下一
1: 个。压小白圈啊。
3: 好。
1: 一会儿投第二分还能有空。
3: 好。
1: 四秒。
6: 会色一点。
0: 这两头呢要考验韩宇的悬弧能力，我们都第一头先走这个逆时针旋进的路线，目标要压一点小白圈，之后呢给自己的第二分再留有一定的空间。
1: 哇、哦、我感觉小可以擦，直接信我的，先来一点。
3: 大呀，
1: 大
3: 停线，
1: 正常正常，
3: 二
0: 停上顶线擦，
3: 二
1: 就一个人顶线就擦，
0: 好掉线，入营。
3: 底线，
1: 哦，不用擦了。
3: 好球，
0: 不错，好球。
1: 得先擦过去，
3: 线掉下来。
0: 100%的成功率啊，完全停留在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上。
5: 是perché lei ha girato un casino un po' più molla.
3: Esatto.
5: Questo è il gesto della guardia.
3: Esatto.
5: Esatto.Va bene anche quello, eh.
3: Quello che vedi, forse è più facile la doppia. Però anche se noi rimaniamo qua, lei si rifà lo stesso punto. Quello che vedi.
0: Ma. 这次悬壶入营的成功还是给意大利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
5: Io non lo so.
3: Questa cos'è? Un terzo fino.
5: Sarebbe qua?
3: Sì.
5: Un terzo. Punto o doppia?
3: Perché anche il punto?
5: Punto.
3: Sì, punto.

0: 应该还是选择去投一颗啊，投一颗顺时针的选进。意大利队在本局比赛还是更相信目前顺时针的这边的路线啊。确实他们在这一局还没有试过逆时针这一侧，也就是画面的右侧，所以最后一投还是非常关键的，采用本局自己更熟悉的路线。
1: Continua per promuovere la gialla. Ok, giocata.
0: 这幅应该是失误了，这幅完全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大饼当中啊。这个挂在上边，虽然是一颗有效的迎中弧，但是作用不大。
2: 对，让点了。那我还那个点
3: 啊，没问题。
0: 中国队的两分机会，
2: 让点可能弧线大会减速啊。
0: 目前大本营当中，我们的红弧是一进，现在投一颗二进。韩宇在上一投啊，就给自己的第二投留出了空间。看一下这一次出手。力量不错，再走一走。
1: 好球，
0: 漂亮！韩宇的两投都非常的成功啊，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局比赛当中的两分。
2: 应该是让点的，是走的线大。
0: 这样的话，目前的五局比赛过后，战至4-2。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循环赛下半场角逐。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战至了4-2，中国队领先两分。
2: 好球！
3: 一会儿站一个。
2: 他滑点感觉呢。
1: 带着两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之后，中国队呢先打先手，意大利队在本局打后手。第一颗弧，中国队选择悬弧入营。意大利队的目标是站位。力量大了。这个力量确实太大了，因为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是要站位啊，方便自己在本局的后手的所有战术。但是这壶入营了之后呢，就不受五壶保护制的这个限制了，中国队可以直接去清理。范佳怡的成功率，今天比赛已经达到了95%。
2: 下，能留吗？不行就不要。
4: 打定，好球！
1: 漂亮，好球！打定之后自己也留下了。
2: 10秒6，给了有点，但是感觉没投篮那么久。
1: 意大利队一垒，今天比赛的成功率并不高。
2: 对，今天不呢？
4: 在哪里？

0: non è male. Ok, buona. Buona, Martu.
1: Buona.
0: At the end, we have
2: 这一刻站位服顺利完成。
3: 晚安，四名左右吧，站位也可以。
2: 董子琪今天成功率73%，循环赛的成功率目前70%。
0: 这个球是掉线的那个。
4: 三七
3: 等一等啊！现在
4: 刷了。
2: 我们也投一颗站位弧。
3: 哎，还行。
4: 下线。
5: 正常线。
0: 这个球掉了。
2: 保护一下自己的迎中红。
5: 不用擦。
3: 到了，到了。哦，掉。好球！
2: 好球，不错，站得很正。
0: Possiamo
6: alzare un po' le corde, cioè le guardie.
0: Cerchiamo un logo!
4: Sì.
3: Com'è 13?
4: Sì.
2: Italia 队的二垒马西斯今天成功率78%。
0: Buona! Forza! Filo larga, però.
2: 一个击打。
0: Giuli!
2: 想要去处理掉我们的迎中红。
0: 来，
2: 哦，这颗弧，没有下线啊，直接溜弧而过了，完全没有碰到我们的迎中红弧，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
3: 误。
2: 那我们再来站一颗啊，因为刚刚意大利队的这一头明显是冲着我们的迎中红弧去的，所以这条路线呢，我们给它封一下。
3: 这没太给劲儿。
0: 没事，这要一二。
3: 我知道。
0: 这往前流。
5: 领先。别。
2: 和站位，把自己的迎中红弧再去做一个保护。
0: 可以下。
5: 下一下线。
2: 下线擦一擦。
5: 哎呦我。
2: 再走一点，不错，可以的，没问题。
0: 难，
3: 起，
0: 再多打一。
6: dove tiene la
3: tenuto bene ho giocato io prima。
2: 这样，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清站位了，把中间打开。
6: 然后
2: 我们在迎中的红去暴露。
0: Julie，
6: 啊，这样特别呢。
2: 嗯，不错，清理掉了一颗。
3: 你也上来能滑一点，比刚才的时候。
2: 他们清一颗，我们就再站一颗。
3: 三名，三名，
2: 行。作为先手方，我们就是要给意大利队的后手啊，在后续几投制造最大的困难。王睿今天比赛的成功率6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会高一些。
5: 再
4: 等
5: 一等，
4: 快
0: 了，
4: 哦，
0: 三掉线了，
4: 三
0: 就差了，掉线了。
4: 我就带着点，刷个脚，那就
0: 不
4: 二区。
0: 不动，
2: 别动，
3: 停！
0: 啊，掉线了！
3: 好球，
2: 不错。
5: 咱俩扎亚斗没
3: 有印象吗？
4: 没呀。
0: 起。
3: Ready
0: 起，
3: 起。
2: 走的稍微的靠左了一点点啊。意大利队三垒成功率93%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要去找掉我们的迎中红啊！贴中位过了，不错呀！确实是再次贡献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表现啊！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大，能够在。如此的线路当中，直接找掉我们的红弧，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一次非常出色的击打。

0: 这样的话，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线路把他们的黄鹄打掉，自己的黄鹄留下。
1: 好，踏板，
2: 等一等，
3: 我等一等。
1: 踏板，快就快一点，
2: 佳怡，
1: 踏板大，
2: 哎，就长，
3: 好，下，往，
1: 长，
3: 往，
1: 往
3: 下线，下线，
1: 踏板
3: 下线，
2: 佳怡，
0: 不错，
2: 下线，下线，下线，
0: 好球，
1: 好球，
4: 好球。
0: 同样的方式，我们还以颜色。
5: 12秒，
6: 亚总赢了吧？
5: 可能，可能是。
0: 这一局的防守目前为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
1: OK，
0: 大力队的选择加大了难度，这一头呢不仅要处理掉我们的红，还要把自己的黄鹄去做一个打甩，尽量的藏住。还剩下3投了，意大利队要开始找分了。
1: Marta, vai.
5: OK, Julie.
0: 甩大了。
5: Cemento, vince Marta.
0: 这颗壶没有留下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那对于后手的意大利队来说的话，他们不仅仅是要打掉我们的红了，现在他们是需要分数的一方，所以自己的黄壶肯定是要留下的。这次出现了失误。这样我们去抢旋一颗啊，我们呢率先去把自己的红壶藏起来。
2: 这边是不是色一点了？补色。
0: 这局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偷分啊，如果
5: 哎投一半一半，行。
2: OK，
0: 没有偷分的机会，我们去控他们一分。哇，韩宇今天比赛的成功率高达100%，
5: 感觉小一点，
1: 还行，六局啊，
2: 不是，我出手没太给上，
0: 非常极致的一个出色的成功率。作为四垒来讲，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3: 他到六，
0: 你通常留给四垒的局面还是会比较复杂的。
1: 已经六，
3: 下线，
2: 哦，别太深，
3: 老妹儿，
2: 哦。
0: 再走一走，
1: 好球，
0: 好
1: 球，
0: 停住，
1: 好球，好球，
0: 没问题，
1: 好球，
5: 有点深呀，
0: 又是100%的一投啊。韩宇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
5: Un tiline abbondante, tiline 8, piuttosto da rimanere sopra e ci prepariamo per dopo qualcosa. Mi piace. Alla fine prima così eravamo 8 e siamo arrivate qua tutto carve, quindi forse qua.
2: Sì.
5: Tiline, mini tap.
0: 意大利队也是要往迎新去旋，目标旋迎我们目前在大本营当中的这颗迎新红壶。还是走逆时针的路线旋进，康斯坦蒂尼今天的成功率78%，王博平衡下一个战绩是73%。
1: Buona, sì, buona, già sì, buona sì, sì sì, è lenta, è lenta, vai vai vai,
2: forse
1: buona, vai vai vai vai vai,
0: 很强力量。这一颗壶停留的位置很关键。
1: Sì, la sappiamo.
0: 成功赢我们的红壶。
1: OK, meglio casa.
0: 嗯，通过这个顶进确实是比较难以判断。
5: 可以，
0: 不
5: 过他
2: 也就一
5: 分。哦，
2: 先粘一个。
1: 可以。14-2。15 avevo io. 15. Forse fermato 14-8.
5: OK.
2: 哦，好。但是要粘就在这边，要不也没啥意义。
7: 哦，我就往中线投呗。对，对，可以。实在不行，我这儿不也行吗？是不是？
2: 对。
7: 啊、
2: 哦，这儿不行，来吧，
7: 对，这儿
2: 了。对，在这块吧，他打这个有那啥，然后他也就是这个一
7: 可以。你给我这个点，
0: 我现在目标就是要控他一分。

0: 奖了我抱了，然后存钱来着。啊，这个就是羡慕没福，我俩是吧？
1: 啊。给迎中皇的这一分，
2: 刚才那个多大？
1: 我们去做一颗站位
2: ，OK，
1: 防意大利队的最后一投的路线。走了一定的路线，
0: 那块老拐一下就拐就停了，
3: 拐线。
0: 对，
2: 那应该不是
4: 压床卖的
5: 啊！我这出手给老硬了，
3: 劲不大了，钱啊！
0: 小关，这个我蹬的劲儿小，
1: 应该是意大利队最后一投的这个悬的路线已经是没有了。这一局中国队的防守做得很不错啊，逼意大利队必须去选择更冒险的尝试。看这个意思，应该想把自己的黄往里传。但这个想传的话，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呀。
6: 可以第七 ，due terzi， mezza più。
1: 再去做一个传击啊！确实，目前的意大利队想要找多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冒险的尝试，留给康斯坦丁一个难度不小。第六局的最后一投，
6: 哇呢？哦，马萨，哦，C，
1: 有没有传到？哦，还是有一定的相关。
3: 也没远。
1: 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是破手拿到了一分。
6: Come si dice？
1: 追回一分之后，目前六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是战至4-3，中国队领先一分。
6: Quello che prevede il futuro, come si dice?
7: See in the future.

0: 现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你去做一个传击。
1: 再来点。
0: 哦，影响到了自己的红了。
2: OK。
3: 可以。
2: 这边红辣椒。
3: 他得再给一点。
2: Kino, Corsain, filo di Overkill.
3: Sì.
2: No.
0: 意大利队再去过一颗站位图啊，因为自己在营中的黄湖这里是第一进的。
2: Se passa, OK。
0: 应该是要给自己的营中皇去做保护。
2: 开助理。
0: 嗯，顺利完成。
3: 大佐。啊，
0: 其实。三区的站位湖。
1: 加油！
0: 这样我们应该还是要去先清站位啊，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利于我们的后手方最后的几投。
1: 便宜点，
0: 把这颗红色的站位湖给它打掉。
1: 正常大一点。
3: 嗯，
1: 好。
3: 反正有掉线。
1: 嗯，
3: 感觉这边有。
0: 漂亮，哇，好球，
2: 好球，
0: 好球，好球，直接传到了营中黄湖啊。嗯，不错的效果，虽然我们的红湖最终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但是靠边了一些。哦，
2: 好球，
0: 嗯，不错不错，非常好，这样把黄湖处理掉。目前大本营的圆心啊，整个的悬壶的路线都是比较不错的。
2: 三
0: 队做一个打甩。效果也是很理想。
3: 那这儿吧，
1: 嗯，不行，我大的就粘着他的，粘着也是有空隙。
3: 行，
1: 选一个吧。你给我去多大力量？
2: 姐姐，
1: 二零够吗？
0: 我们先来往梯线上方再选一颗啊，要把它藏在我们红色站位湖的下方。
1: 就是没走过。
3: 行。
1: 嗯。完，差不多给一点。
3: 大六区就行，是不是？
1: 对，全心六区也没事。大了就往后边那个站。
0: 应该是走顺时针的路线啊，这一条路线刚刚我们听王瑞说还没有走过，所以也是，你看这次出手的效果如何？在这局当中相对陌生的一个线路。
2: 带着点。
3: 哦，等一等，先下线，
2: 得擦着劲儿。
3: 那就下线擦。
0: 顶线擦是为了让这个弧走得更直，下线擦呢是为了让它掉线，就有一个弧度啊，再往原理去再走一走。
3: Go！
0: 再深藏一藏。现在是下线擦，再走一走。走一走，
3: okay,
0: 藏住，
3: okay,
0: 嗯， okay, 不错。
3: 他没赢好像。
0: 但是看看位置关系啊，需要一个顶镜来观察一下。目前的红湖和黄湖谁更近？这条赛道当中的比分。
2: Buona,
4: sei, sono Sassarlo.
2: Sempre larghi, sempre troppo larghi. No, panno intero. Vai.
3: Fai per shot.
2: OK, ben giocata.
0: 这颗湖的效果并不完全理想。
2: Non è rimasta tanto dritta, OK.没这卡了，我都没有压迫到呢，这个差评分
0: 的。这颗停留的位置，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把它打掉。
3: 好，加油！

赢。意大利队这一局啊，肯定是要尽可能的多拿分，又是一个后手，又是偶数局的后手。

0: 应该会是双站位了，但是第一车幅的站位走的还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继续来入营。
1: 六，我感觉还是快了。
2: 七，
1: 六，
2: 可以等五十也行。
1: 七，六，六，
2: 等一等，前去。
1: 六，
2: 正常的。
1: 六，我感觉三十。
2: 线路开始立了。
1: 六，
2: 不用抓，
3: 还能走，还能走。
1: 六，
2: 线路正常。
3: 等一等啊。
1: 六区。
2: 正常，正常。
1: 六，能来了。
2: 哦，不行。快点啊。
1: 六区啊。这是六区。
3: 好球。
0: 好球，不错。
4: 好像没错。
3: 没有
0: 一磊的对比，
3: 这四秒一，
0: 蒋佳怡今天的成功率93%，对方是73%，在数据当中呢，悬壶的成功率91%，击打的成功率100%，这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数据。
5: 我呢，我那球呢？你要开眼，
3: 老朱哎。
0: 那蒋佳怡这样的表现呢，就可以给我们的每局奠定一个很好的开场。一磊的两颗壶还是很关键的，通常呢会给这一局奠定一个基础，整个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3: 哦，对，可以，四五六都行啊。我感
0: 觉没有。这两颗壶都非常的成功啊。
6: 提前判断着点，
3: 行，
6: 好，
3: 四五六
0: 完全藏住，纵向的关系很不错。
3: 给了，
2: 五，
6: 我看不
2: 是七，可以等先，
1: 五，
2: 啊，等等先，
6: 我带，
1: 他掉的大
2: ，OK， 要正常，那就正常，啊，
1: 五，
2: 可以啊，先
1: 四，
2: 啊，等一等，
1: 五区，
3: 哎，够粘，
1: 够粘，
2: 下线，
3: 可以擦，
2: 加一，
3: 下线，
2: 二，
3: 加一，够够够，
2: 二，
3: 好球，
0: 好球，不错，
2: 哎，还有。
5: Giochiamo 13 piuttosto tocchiamo.
1: OK.
0: 二垒的成功率对比，董子棋75%，对方是77%啊，两个人差距不大。
5: Giuli, aprite entrambe le gialle. Vai. Ok, buona così, Ele.
0: 做了一个飞鱼，看看第二颗有没有进去呢？嗯，另外一颗在外面啊。
3: 可以。
0: 只有一颗黄壶进入到了大本营当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简单处理，直接把这颗营中的黄打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营中保留四颗黄子。
1: 四秒五，
0: 这一局中国队的偷分态势已经摆出来了。
1: 4秒5，
2: 嗯，
1: 劲儿小点。
5: 哇，
2: 嗯 ，OK， 好球，
3: 6秒6，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2: 本来想
3: 切，
2: 他可以
3: 切。对，他那个树不在营
5: 中。12 un po' interna。
0: 意大利队要去传我们的营中红啊，线路不大。
5: Julie。
0: 现实真的悬打去传掉我们的营中，主要是传掉营中的位置，欣赏这个。嗯，打薄了。
5: OK，
1: 耶利，12，
2: 3、4、5，
0: 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2: 行，
3: 直接三区。
1: 好，
3: 哦，
2: 进营也没事儿。按3、4来。
0: 我们也非常果断啊，去封锁一个路线。

0: 感觉要相关大，你就直接把三号打掉都行，要不就是打那个往这边甩，
1: 打那个甩，然后赢那个呗。
2: 嗯，
0: 对，
3: 非常清晰啊。
1: 打掉那个
2: 十秒、啊、，OK，
3: 给到了两个方案，
2: 弄到这儿，
3: 最后运动员自己可以去做决定。
2: 漏一半，是不是？打十一秒，
1: 把后头那个打掉，简单一点
4: 秒吧，这个掉线了，
2: 它掉下来
4: 是吧？啊，十一秒也行，
2: 十一秒，
4: 这点
2: 对，可以，
4: 十一秒，
2: 一半。
1: 姐姐，你不想打那个？
2: 说的是把那边那个球摘掉，刚才教练说的是。
4: 没啥意思。
1: 但是这个。
3: 啊，中国队的教练员张家亮啊，此前是参加过2010年的温哥华和2014年的索契两届冬奥会，在索契冬奥会当中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第四名，并且他也是8届亚太冰壶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从2024年开始执教的中国女队，带领中国女队是拿到了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和泛大陆锦标赛的冠军。好，看一下王睿的这一投，还是选择了处理掉边区的这一颗黄弧。
2: 没问题啊，
1: 听不见，这太乱了嘛。好球，
3: 好，没问题。
1: 好球，
3: 还是选择了张家亮教练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更加的稳妥，更加安全一些。对于我们现在的领先分数来讲的话，我们呢并不着急。选择这个方式也是非常保险的，先去把他的一颗黄处理掉。
2: Ino out，
3: 好，这样意大利队去打双飞，把难度交给他们。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达到了双飞，这样一颗黄弧处理掉了两颗我们的红弧。这一次意大利队的出手还是相当关键的，
2: 拜，
3: 现在他们的黄弧是停留在了一进的位置。这颗一进的黄给他处理掉，
2: 十秒五，
3: 最好能做一个打手。
2: 加一，加一，二，
3: 往里走一走，好球，不错，
2: 好球，
4: 十秒四，
2: 好球，
4: 十秒四，
2: 这球给了一点儿，
4: 我感觉
2: 怕太贵了，
4: 稍微疼一点
2: 啊，
4: 然后让你收有点短
2: 啊。
5: Bottom. The line.
2: Okay, track the prima.
3: 意大利队选择一个逆时针选进啊。
2: Filomeno.
3: 逆时针选进这条路线不好走啊。
2: Buona.
3: 现在右侧的站位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一种情况之下走这个夹缝当中的路线，看看效果如何，全力的擦顶线，要擦一擦了，这个挂到上方了，确实这条路线实在是太窄了，想要通过这条路线旋进去非常的困难，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今天的4垒成功率对比，韩宇6次选。

0: 蓝湖八次击打成功率100%，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对方呢是77%的成功率。
1: 那个力量好，往里擦啊，劲儿小就停前面。这边是不是还是滑一点的那种？
2: 没那么滑。
1: 没那么滑。行，那我就05。四，反正五六区。
0: 我们来旋转自己的红湖。
3: 这儿行，
1: 明白。
0: 再去压缩大本营当中的路线。
3: OK， 正常的。
0: 我感觉连最后一旋的机会都不给意大利队。顶线擦，先走一走，先往直走一走，好，可以下线了。开始往里走，再擦一擦，全力擦，好球，漂亮，非常好，非常好。
1: 所以这小
0: 又是100%的成功率啊！
1: 嗯，
0: 今天韩宇的状态一直在线。
1: 在土耳其干日本，麦子。
0: 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了对方的队长康斯坦蒂尼。意大利队只能来传了，把自己的黄湖传进去，去拿这一分。
4: 第六名中，
0: 目前是三颗中国队的红湖距离迎新都更近一些，意大利队现在要拿一进。
1: 哇呢，
0: 对客户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那坦蒂尼的出手，
1: 拜
0: 哦，失误了。我看一下，这样的话中国队的三颗红湖都距离迎新更近啊！这一局中国队先手偷到了三分。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选择了握手，在本局拿到三分之后，中国队把分数扩大至10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10-3。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胜利。
1: 哎，马克，给给
3: 那个。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八进四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广东。那前面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两个大个子呢牛角站位，
1: 这次展开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来
0: 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1: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还是收在内线。
0: 斯皮尔曼，杜文旺对斯皮尔曼，陈文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文俊出到顶弧，但陈文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1: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错位了，
0: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1: 王少杰，
0: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1: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边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上面去。
0: 没错，
1: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哎，
0: 麦克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到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1: 对，
0: 而这些全都是绕前，
1: 就拼命的绕前。
0: 对，
1: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1: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0: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1: 刚说完，
0: 对，
1: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0: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无限，你刚说完啊，
1: 刚说完，
0: 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1: 你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0: 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1: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0: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1: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0: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1: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好。
0: 对，
1: 杰曼要硬解了。
0: 最后球交雷蒙。
1: 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这球到了最后时间
0: 了，
1: 没有什么好机会。
0: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反过头来呢，到

0: 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杰曼
1: 先犯规，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2: 是
1: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对焦伯乔的掩护质量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0: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这边看广东的反击，
1: 反击
0: 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0: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替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在于他的运动能力，
1: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0: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得好。
1: 对，
0: 但是刚才广东这次进来球发球匪夷所思，
1: 还是攻内线。
0: 周琦有一个篮板，再造一次犯规。
1: 对，北京北汽今天从一开场就紧紧地抓住内线的优势，
0: 是
1: 就围绕周琦这个点去攻。
0: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1: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0: 刚说完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3中。
1: 对，
0: 这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率。麦考尔
1: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那篮上不了，
0: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考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茂。
1: 对，
0: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1: 是
0: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1: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更熟。
0: 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1: 也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0: 是
1: 上来外线三分刷刷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0: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罚球，
1: 对，
0: 广东15中11。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5，
1: 对。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麦基上来，麦基因为他手的沉退，哎，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薇上来，赵薇一般会和麦基有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崩筐而出，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等等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0: 对
1: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0: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靠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7中1，
1: 打了半截了。
0: 对，
1: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舒适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0: 是
1: 被换下了，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0: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6场季后赛，
1: 对
0: 啊，他已经经历过3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1场，
1: 是
0: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个被盖了，
1: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到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0: 是
1: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齐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0: 嗯，
1: 胡明轩第一罚命中。
0: 嗯，看来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1: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0: 对，
1: 嗯，
0: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1: 对，他是3分球命中5个，杜文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步，
0: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1: 对，
0: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1: 很集中的，
0: 对，可以说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1: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0: 是脚踢球的，
1: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0: 对，
1: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这边广东第一节打得会更主动一些，
0: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1: 嗯，
0: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1: 曾凡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

0: 另外地掩护，但是三连杰已经过来掩护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杜仁旺这是要换下张浩佳上，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且慢，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十中一，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翟小川那一个
1: 二次进攻，
0: 对。
1: 我翟小川对三林杰做了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前两场比赛。像前两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两场比赛他们场均要投37个三分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广东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三分半钟，杰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点不着边际，但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这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前面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就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
0: 就是真是非常紧。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膀，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4罚3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克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克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那包括萨林杰和麦基去卡位，萨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刚刚进19个三分，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黄三分。
2: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刚刚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线攻。
3: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
3: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3: 麦基这边，嚯，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还是没中。
1: 对，
3: 广东迅速推反击，
1: 胡明轩来
3: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大心脏，急停三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对吧？四投零中。胡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民指导应该要换人了。
1: 这球转换三分投得非常的果断，
3: 是
1: 越是这种关键比赛越要强调这种果断。
3: 对，麦基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打到目前整体性是真是不好，
1: 对，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五中零，而且呢在防守呢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3: 对，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了。
1: 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3: 没错，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1: 是
3: 对吧？大的延误，斯皮尔曼转移到杰曼那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
1: 基
3: 地传
1: 再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3: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1: 嗯，
3: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1: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世杰打下去了。
3: 对，
1: 胡明轩又一个，
3: 今天胡明轩的手是真热呀，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6分。
1: 对，
3: 那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8分，拉科塞维奇来了。
1: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3: 对，
1: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3: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0: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1: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0: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啊，这边陈英俊命中三分了。
1: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州。
0: 没错，
1: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限制广东去投三分球的情况下，哎，看看这球怎么样啊，有颗蓝光前沿而出。
0: 没错，因为咱反复提及了，就是广东他经历了啊，他已经经历三次生死战了啊，所以他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拆，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佩尔曼转换的三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1: 是，
0: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陈俊又更新了自己
1: 对
0: 助攻的排名，
1: 就是里程碑嘛。
0: 嗯，
1: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控球上，看这球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0: 是，
1: 嗯，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被摁住了三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三分，这球离三分线真的挺远的。
0: 对，
1: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三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十分。
0: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三分命中率。张兴回来全场二幺，二幺回来以后变二三联防。
1: 嗯，
0: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盯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些防守变化。
1: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0: 面对这样方式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嗯，周琦再上罚球线，看看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0: 嗯，
1: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跟麦基和斯佩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0: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1: 这个接收啊。
0: 对，
1: 状态
0: 两发一中，
1: 赵睿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0: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1: 对，
0: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1: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赵睿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0: 这好像是顶到腿了。
1: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0: 对，也
1: 就传失，
0: 对，
1: 然后退防。
0: 这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1: 哦，这一下嚯，
0: 顶到大腿肌肉了。
1: 对，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0: 对，

0: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了双小外，
1: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0: 对，杜仁旺犯规。
1: 对，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杜仁旺也是两次犯规了。
0: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9分。杜仁旺这应该是，哦，这还判了一个违体，
1: 还判了一违体。
0: 嗯，两罚一掷。
1: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0: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科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这是不乐观。

0: 在北京用双小外，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再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这边
0: 这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周琦的这个就是，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张好家过来。那拉科塞维奇、张浩佳，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外内线，
0: 对
1: 对吧？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科塞维奇了。
0: 嗯，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的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差。杰曼是到前场之后，
0: 嗯，
1: 很有意思啊。广东打
0: 是
1: 双大外，北京打双小外。
0: 对，
1: 曾凡博
0: 好球，
1: 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0: 咱们也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呢，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一比一平的状态。这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守的攻击性上确实强。
0: 对，而你看他新来的这个外援
1: 威廉姆斯，
0: 他传球时机很好。
1: 是的，
0: 他的传球的节奏时机是不错。

0: 不，你虽然看他的身体身形，包括运动能力，啊，但是他的这个会传球，
1: 对，六个抢断，
0: 对，
1: 等于就是至少在这个状态下是广东六个失误。
0: 哦，这球
1: 无效，
0: 吹无效。
1: 对，杜峰知道是有点恼火的。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0: 对。你刚才杜峰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1: 对。
0: 看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1: 嗯。雷蒙三犯，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球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收缩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制篮下，
0: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比较的快，
1: 杰曼
0: 外线三分，
1: 对，雷蒙
0: 来了，
1: 命中，
0: 北京气势起来了，
1: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
0: 嗯。
1: 这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0: 是。继续面对联防。
1: 球在交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了，
0: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1: 对，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0: 对，周凡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1: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周凡博，就是北京北汽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曾凡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曾凡博三投两中，
0: 而且曾凡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1: 嗯嗯。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锋线球员，
0: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啊，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1: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
0: 嗯，
1: 不足30%，
0: 不要挡拆自己来，
1: 杰曼
0: 周琦直接补扣，
1: 由于王少杰去帮助迈克尔补防了，
0: 嗯，
1: 哎，你看，
0: 对，对，是
1: 是迈克尔，
0: 嗯，
1: 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
0: 嗯，
1: 对吧？
0: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啊，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1: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0: 嗯、对，
1: 威廉姆斯奎因现在是8分，赵睿恢复了，
0: 还可以。
1: 对
0: 啊，这
1: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0: 硬碰
1: 对吧？
0: 硬碰之后就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1: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

0: 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塞维奇。
1: 啊，再点再点，这球还是
0: 对
1: 广东这边控制住。
0: 得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1: 是，
0: 朱云旺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十秒的时间。
1: 朱云旺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0: 朱云旺，这球弹框而出，

0: 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来看一看啊，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小川、陈英俊和曾凡博。嗯，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6: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0: 这球
6: 打的
0: 停着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6: 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0: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

0: 没问题、嗯、
1: 对，
0: 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1: 左小川啊，左小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0: 是，
1: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0: 三分线这边
1: 出球，
0: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
1: 嗯，
0: 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1: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又来又一个，
0: 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
1: 嗯，
0: 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1: 两个，翟小川
0: 一个，
1: 杰
0: 曼一
1: 个，
0: 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1: 对
0: 啊，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哦，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1: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啊。那么你现在用翟小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14分。

0: 麦基这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信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战，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哎，
0: 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0: 就在场上多少有点耽误事儿。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换周琦啊，换周琦，换双小外啊，那那这边奎因又空切一个，
1: 对。麦基自己打吗？
0: 德兰博抢回来，
1: 对。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
0: 是。这球，德兰博外弹，
1: 嗯，
0: 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射下篮板球，
0: 对，这就是就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说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啊，这球被盖了。啊，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但是胡碧娟这儿有，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滑框而出。

0: 他做反向掩护，这球传的不错。
1: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了，
0: 对，
1: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1: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1: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第二次进攻，攻进还是四分。
0: 漂亮！啊，这球就是这种，
1: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慢动作。
0: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好，接下来一个发球的是 free throw， 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1: 对，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0: 对，
1: 现场的阅读。麦基第一分，
0: 第一分，
1: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第一分。
0: 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1: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0: 麦基还是高啊？
1: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0: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定位，
1: 就是需要你攻坚，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0: 对，能够融入到体系。
1: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比较差。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0: 对，
1: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上场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8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麦考尔，
0: 哎呦，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1: 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0: 最后的三秒两秒，
1: 对，
0: 快点出球。
1: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8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第四节的单外援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四节。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把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0: 是
1: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0: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1: 对啊，
0: 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1: 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0: 走步了。
1: 广东这边王少杰，
0: 对，王少杰，
1: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0: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1: 然后加上杜润旺、吴明轩，另外应该还有张浩佳，
0: 要不进来。
1: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地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个这场比赛里

0: 在感是不太理想。
1: 对。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两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2: 对对对。
1: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三分钟。
2: 嗯。
1: 啊，就第一节上来
2: 影响比较大。
1: 对，打了一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2: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1: 是
2: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1: 就现在凤眼户全是换人，
2: 陈英俊急停，抛物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1: 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2: 是，
1: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2: 确实如此。
1: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
2: 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会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状态啊。
1: 是。周琦上来就护框
2: 是
1: 起作用，
2: 反击全场的四打三，但是
1: 内线
2: 这个
1: 又造了一个犯规。
2: 对，王少杰防守尺度会大一些。
1: 哦，还不是王少杰推的啊，这是身后杜仁旺推了一下。
2: 这是刚才周琦护框的慢动作。

0: 范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那应该是裁判先响哨，
0: 响哨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二加一，没放进。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0: 对，
1: 虽然刚才说迈卡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0: 对，
1: 非常好。

0: 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1: 对，
0: 是吧？郑凡博，
1: 这球是三分犯规
0: 了，
1: 三分犯规了，
0: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1: 对，
0: 没听见哨声，响哨。
1: 这是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若瑟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待若瑟去投空位。若瑟刚才这时候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0: 主控指导呢是抓紧这个时间，赶紧面授机宜。
1: 嗯。
0: 要罚三次，三罚如果都中，就十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
1: 对，
0: 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1: 是，
0: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克尔再突篮下
1: 又冲一个，
0: 对，那么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1: 对，
0: 哎，奎因准备上了，
1: 奎因要来了，
0: 周琦持球，
1: 好球，
0: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1: 四个犯规了，
0: 对，
1: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0: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领先十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
1: 对，而且胡晶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啊，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的不错，第一节就九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十二分，后面攻的没有那么果断了，
0: 对。麦克尔再往里突，这球
1: 篮板球，
0: 哎呦，这边
1: 有没有干扰球？
0: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克尔，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5-2，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1: 是
0: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四次。奎因来了，替下麦考尔，
1: 对不对？奎因还有半节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0: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1: 对，
0: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1: 指导也非常谨慎，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0: 奎因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1: 对，
0: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1: 还是给周琦做掩护。
0: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曾凡博，
1: 那曾凡博的传球点高，
0: 高举高打，
1: 对
0: 吧？
1: 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0: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调过了王少杰。九分，周琦今天18分、6篮板、4盖帽。杰曼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少杰
1: 篮板球。哎哎哎！没必要，没必要。
0: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

0: 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皓嘉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会比较明显。
1: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那么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就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0: 小外援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1: 篮板球两个人呢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0: 看看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1: 是，
0: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双方各吃一个违体，
1: 各吃一个违体，各打50大板，
0: 警示一下。
1: 嗯，
0: 4:52嘛，就半截嘛。
1: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1: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违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回音来发底线球，杜仁旺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1: 对，犯规了，
0: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
1: 对，
0: 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胡明轩今天呢，前面4罚3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来，我们看一看，
1: 直到八分球了。
0: 对。
1: 还是要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英俊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0: 是。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抢的时候，
0: 对，

0: 对，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1: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十二分分差，但是还有四分钟。
0: 对。广东这边还是有机会，
1: 又被哎
0: 响哨了，
1: 对，
0: 响哨了，这球
1: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开始出现起伏了，
0: 是。看一看罚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1: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
0: 哎，
1: 这球雷蒙
0: 没运住啊，
1: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0: 两分有效。
1: 对，这个球还真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0: 是，这个球是
1: 上，对，你看
0: 上空篮，
1: 对。
0: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1: 是
0: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
1: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0: 对，
1: 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广东继续通过。全场紧逼，郑文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0: 没错啊，这次面对错位，杜文旺跟的也比较紧。
1: 三分多钟，九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小地手
0: 奎因
1: 再给王少杰，
0: 王少杰左手，
1: 对，想要打周琦没打成，
0: 对，就比较困。
1: 结伴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0: 造了犯规。
1: 张浩佳，
0: 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了？应该是四次。继续加油，周队！给福林德罗去选了，接下来发出来的四次，在周局呢才能成功。
1: 对，但他罚球是50%，
0: 对。
1: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0: 对，今天。

0: 郝瑞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后期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而且今天周琦也是不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鲁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有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像2005年的时候
0: 是
1: 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对，那会儿还是就是控卫就是控卫，
1: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说了。胡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0: 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了，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四个犯规，在内线的就是曾凡博冲起来了，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广东这边上了，年轻的陈家正，
1: 是。
0: 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陈家正，
1: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比较出色的表现。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2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0: 对，
1: 2分16秒，差13分。
0: 是，
1: 外线投射，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10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0: 对，
1: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三个控卫：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0: 是。
1: 直接犯规，杜仁旺。
0: 这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1: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的，以为要换下。
0: 对。
1: 哦，杜仁旺这边是主犯，
0: 拔下。
1: 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6罚6中得14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0: 对，15分钟，还没有得分。
1: 还是没投进，过来

0: 就是控制时间，
1: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
0: 对，
1: 十四分一分半的，
0: 对，因为时间已经不够，
1: 对，
0: 小川继续抢，对，没有抢中，
1: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0: 是，
1: 北京要拖节奏，
0: 观察以后出球，就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1: 陈家正犯规，
0: 嗯，
1: 最后一分钟，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0: 对，
1: 对吧？曾凡博替一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迎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0: 对，
1: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胡明轩今天是十三分，三分球八中三，两个助攻。丁俊此前六罚六中。

0: 内线两分倒也就不防了。
1: 嗯，
0: 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
2: 是吧？
0: 夹一下这球摘出来，
1: 四次分球，
0: 还是有夹击。
1: 嗯，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卫，就是不丢球，
0: 对，
1: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0: 京沪
1: 半决赛。
0: 对，
1: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0: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1: 是的，
0: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1: 是的，
0: 这可能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0: 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五局三胜，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1: 赵睿和他曾经的队友一一致意，场上是对手，场下呢还有难以言说的各种的感情。也希望呢每一位能够代表中国篮球出战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我是余佳，也感谢无限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库珀伍兹，2000年的9月7号出生，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2位。库珀伍兹呢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第6名。上来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一周转体720度，目前回转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来看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cork 带抓板，22秒70，整体也是非常完整的一次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也比较的满意，因为整体来看呢，首先时间还是不错，时间分转化也能得到17.45分。他的这个第一个跳台啊，我们看完成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
1: Questo in questa finale uno abbiamo veramente l'università del mondo, l'eccellenza mondiale。
0: 关键是跳台之后和接下来这一段的回转的衔接是非常的连贯，非常紧凑，没有任何速度上的损失，而且整体行进过程当中慢动作也能看得比较清楚，他上肢的姿态保持的是比较稳定，这也是回转分打分考量的一方面，上肢要稳定，手呢要尽可能保持在身体的这个平面前方，不要到侧方或者是被弹到后边去。哇，83.60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啊，这个确实对得起他刚才的这一次出发啊，值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他几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他的回转分高达48.2分。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啊，80分以上的成绩已经出现了。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第二个跳台，哇，1080的 quark 落地不错，22秒59。连续两位出场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能力。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相同的，都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加转体720度。他们最关键的就是在第一个跳台和之后的这一段回转衔接的非常好，不需要任何减速降速调整，非常丝滑的就进入到了下一个赛段，帮助他们节省了时间。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完成的1080 quark。看一看格雷厄姆的成绩，81.56分，也在80分以上。哇，现在三位澳大利亚队的选手排在前三名。好，先看一看，这是瑞典队的选手瓦尔贝里，卫冕冠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同时击败了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非常厉害。回转处理得非常好。22秒14完赛。
2: Espania, the best. We made it.
0: 瓦尔贝里在第一个跳台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1: I can take this already. This was the fastest time we've had today with 18.20 on the time points. Of course, that midsection perfection.
0: 今天呢，他是和自己的资格赛相比啊，提高了在两个跳台的难度。资格赛的时候第一个跳台做了一个 back full， 随后今天做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
1: E parte finale fatte eseguite in maniera perfetta per Walter Walter.
0: 第二个跳台呢，做了一个720度的 quark。81.35分。他也已经确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绝对传奇人物，加拿大的名将米凯尔金斯伯里。这是加拿大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旗手，个人的第四届冬奥会了，此前三届全部站上领奖台，一金两银。上来先是一个720的 quark 转体，衔接了一个1080的 quark 转体，23秒24。比赛用时呢是稍慢了一些啊，和其他的选手相比，所以他时间分上会打些折扣，只有16.72分的时间分。
1: One of the hard tricks that you can do, little bit backseat double landing, but makes it look so easy, and not even showing that he is backseat. He's coming right back into the rhythm, right back into that midsection. And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style in mogul skiing, when we talk about perfection, this is what.
0: 上一届冬奥会呢，他是输给了瑞典队的瓦尔贝里，而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在单人项目当中呢又输给了日本队的库岛刑侦，结束了自己的世锦赛三连冠。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基本就是看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两个人在大赛当中谁能争夺第一，偶尔有其他的选手可能会冲出来。82.56分排在第二位，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朱莉安·维尔，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720度的 quark， 22秒98完赛。
1: 78.84. Let's check out the replay here for Julien Viel. Super clean double full, perfect body position.
0: 这个 back double full 的完成是非常干净的，身体的姿态控制的也很到位。下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回转的过程当中。那时间分转换现在是有17.07分。
1: Julien Viel, incredibile la sua compostezza nonostante l'altissima velocità. A couple of small little wobbles I spotted in that run, but one more time, I'm no judge, I'm just a monkey with a microphone.
0: 这是第二个跳台完成的720度 quark 空中带抓板。
1: Look how long he's holding on to that grab. That just gives you a perspective on how good he set that trick and how much amplitude, how much air time he's generating.
0: 80.02分，也确定进入到下一轮了。啊，现在紧张的是法国选手穆伊了，因为还剩下最后一个没出场的选手，也是去年世锦赛的冠军选手，日本名将库岛刑侦。第一个跳台选择。

得了专题，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要保持住，不要失控啊！这里稍稍减速，进行了一些调整。

的库岛晴真，他厉害的点在于他回转很厉害，同时跳台难度储备动作很丰富，又可以做 back double full， 又可以做1080的 core， 完全看比赛当天的状态来进行选择。在预赛里边啊，库岛晴真是回转分排第一，跳台分也排第一，所以这就是他的全面性。80.35分，这样的话呢，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同时呢把法国的选手提布木一给挤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决赛第一轮过后排名前八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马修·格雷厄姆、杰克逊·哈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位加拿大队的选手金斯珀里和维尔，美国的尼克·佩吉，日本队的库岛晴真，以及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特·瓦尔贝里。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赛第二轮的比赛。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选手朱利安·维埃尔，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转体720度，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quark， 落地后座了，22秒42。这个 back double full 完成的也很干净，很漂亮，落的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雪花溅起。在每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啊，尤其是第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第一个跳台之后衔接的是赛道最长的一段回转距离。第二个跳台反倒还好，落下来之后直接是最后一个冲刺区了，雪包相对比较稀疏，没有那么密，雪包的体积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最重要的雪阳技巧最重要的赛段就是第一个跳台之后的这一段，衔接非常关键。很多选手出现失控的状况都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看一看维埃尔的得分，79.7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世锦赛冠军选手库岛晴真，来自日本队的名将，1997年12月11日出生。库岛晴真有机会帮助日本队在这个项目里更进一步吗？上来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这和第一次决赛出发的时候有一些区别，有了改变。小心，看上去也要快要失控了。呜，1440的 quark 落地，22秒23。库岛晴真是在决赛里边拿出来了两个跳台的绝对的高难度啊，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加一个1440的 quark。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回转得分达到了50分，50.4分，这个是回转的相当好了。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随后这几步还不错，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想要加速，想要多要一些时间分，好像在身体姿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再来看一看，这是一个 quark 1440， quark 1440非常厉害。这个在雪上技巧项目当中做 quark 1440也将被写入到冬奥会的全新历史里边，叹为观止。落得也很稳。来看一看成绩怎么样，83.4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哇，回转。

满分48.30分啊。好，接下来是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特·瓦尔贝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里的第一枚奖牌。上来也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速度很快，能不能控制好？哎，他的回转也不错。720的破，这个难度是不如普岛行真的，但是他的用时也相当的短，22秒18。他的时间分是要比普岛行真还要高的。在冬奥会历史上，这个项目只有一个人能够实现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冠，那就是加拿大队的名将比勒多。瓦尔贝里今天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成为历史第二人。但是他今天决赛第二轮的每一个对手啊都非常强大。Mantenere le ginocchia unite, non si muovono, non si muovono, rimangono all'unisono, le spalle sono ferme, una compostezza incredibile nella. 正是因为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创造了瑞典队的全新纪录。在这一届的冬奥会呢，瓦尔贝里是成为了瑞典代表团的旗手，开幕式的旗手。也是对他的成就的最大的肯定。他的两个跳台其实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虽然难度不如对手，但是完成的干净，完成的好，主要还是回转分。哇，82.40分排在第二位啊！你看他跳台分是有17.95分的，这是目前最高的跳台分了。但是回转分呢拉了一点后腿，46.3分的回转分。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连续两届冬奥会拿到金牌了，还剩下3位选手，有人能挑战到日本队的枯岛行真吗？首先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的马特格雷厄姆，这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1080括21秒84，21秒84，让他获得了今天截止到目前最高的时间分18.61分。哇哇哇哇！真是越往后出场的选手啊，越让这个比赛的悬念陡增。但他的这个 back double full 在空中的姿态啊，其实看上去不如其他做这个动作的对手。整体的身体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平直，有一些躯体角度，所以看起来不算是特别的美观。另外呢，就是在回转技术的处理上，略显粗糙一些，就是快，这时间分是真高。这是第二个跳台的1080 Cork。平昌冬奥会的银牌，世锦赛5枚奖牌，3银2铜，就是从来没在冬奥会和世锦赛上拿到过金牌。暂时排在第三位，80.88分。好，接下来看一看米凯尔金斯伯里，过去3届冬奥会每一届他都有奖牌收获，能否连续4届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第二个跳台1080 quark 落地撞线22秒79。哇，金斯伯里真的是这个项目当中传奇一样的存在，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在现在的比赛里面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老将了，但是他仍旧保持得非常非常

非常高的竞争力。之前我们说过，他已经有了100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荣耀，而在世锦赛上也已经获得了9枚金牌、4枚个人项目、5枚双人项目，另外还有4枚银牌和2枚铜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看，金斯伯里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雪上技巧运动员。他能实现连续4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的壮举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回转也是相当的出色，时间分有17.33分。两个跳台上的难度虽然不是今天的全场最高，但是完成的相当漂亮。金斯伯里对于这届冬奥会的这一枚金牌一定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上届冬奥会金牌被抢走了，上一届世锦赛金牌也被抢走了。他肯定需要在米兰冬奥会上收复失地。排在第一位，83.71分，排在第一位，挤掉了日本队的枯岛刑侦。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最年长的选手金斯伯里现在是排在第一位，还剩下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看一看第一个跳台 back double four，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720度的 quirk 落地，撞线22秒61。哦，有非常大的几率啊，来冲击领奖台。时间分转化得到17.57分。库珀伍兹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里边，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他这个项目拿到第6。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站上过冬奥会或者世锦赛的领奖台，今天他其实有很大的机会。现在排在第三位的瓦尔贝里成绩是82.40分，他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领奖台呢？就从每一个定格动画来看啊，整体的 back double four 身体的姿态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直。这是第二个跳台，选择了720度的 core， 抓板尾。来看他的得分会是怎样。所有的现场观众也都在期待着，库珀伍兹自己也在期待着。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其实他的回转完成的也算是挺不错的。排名第一，83.71分，83.71分，他和金斯伯里的得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他在回转分上更胜一筹，所以他赢了。难以置信的一场冬奥会的决赛比拼啊！最终前两名的选手是通过评分比较回转分来确定最终排名。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冬奥会和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今天成为了奥运会冠军。加拿大队的金斯伯里拿到银牌，而日本队的枯岛刑侦收获了一枚铜牌。

赛双人短节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双人滑金牌获得者，平昌冬奥会的亚军老将隋文静、韩聪。两位选手从2007年搭档至今已经19年，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那么当时呢是65.37分。短节目音乐选自《卡门》《哈巴涅拉舞曲》。

漂亮，炮后内点名三中。单人旋转跳进了换足旋转。

0: 北京冬奥会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在这次团体赛当中，他们的抛跳出现了跌倒，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在经过了不到十天的调整，他们把这个动作咬住了。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们曾无惧三队俄罗斯双人滑悍将的围剿，勇夺金牌。经历过当年的十面埋伏，又何惧今天的四面楚歌？今天发挥得非常好。
1: 今天其实我觉得小隋找回了这种比赛的状态，虽然还是非常的紧张，在外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其他的动作质量完成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扎实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完成了今天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这种责任的担当啊，这种对事业的热爱、坚持和坚守，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0: 今天的隋文静、韩聪表演自信多了。其实我们看现在双人滑，尤其是短节目的技术动作呀，难免有一些千篇一律，但是他们这套卡门令人沉醉。他们对这个弗拉门戈的表演极具张力，就像平静的湖面底下潜藏着的蓬勃，克制而又汹涌。

0: 他这套节目唯一的一个扣分点。
1: 最碾中二当中呢，其实也是很少数的人在用上手。那小隋其实这个也是他俩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你看高度，空中的姿态。男孩这个手下到这个应该是肩
0: 一下，
1: 对，还能做的都非常的标准。
0: 他们刚才这道动作最难得的就是在团体赛当中失误的那个菲利普三周跳，刚才高质量的完成，他的 GOE 都平均加二了。
1: 对，因为这种时间特别紧，所以他们两个呢选用的音乐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动作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就是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呢穿起来，这样呢舞蹈风格有一些也没有变，是他们熟悉的，所以就做起来更能掌控自如一些。
0: 身边坐的是教练温哥华冬奥会的双人滑冠军赵宏博和编舞师张威。隋文静、韩通得到了72.66分，这个成绩超了这次团体赛7分。好，我们看到这组首先上场的是匈牙利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那么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的，参加过3届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获得的第4名。他们也是匈牙利第一队获得国际滑联大奖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本节目选的是迈克杰克逊的《地球之歌》。

0: 最后一个动作单人联合旋转。
1: 代表匈牙利参赛的两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这对选手的优势在于他

0: 的抛跳，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勾手三周和菲利普三周的抛跳。这个赛季比的加上这一场一共五场国际赛，这两种抛跳全程，而且单跳也能全程。所以这个选手的优点还有就是他们的接续步，那个接续步呢，他们这个赛季比过的法国站、日本站、总决赛、欧锦赛全部为四级，只有一为正，所以是一位实力强劲的运动员。当我们得知他们来自俄罗斯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了，不然的话匈牙利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花样滑冰的一个大国。
1: 姐姐一看这个名字啊，各种娃
0: 科生科，
1: 今天两个选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也很年轻，所以是这种上升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个比赛下来，这种高这种就是完成度会给这个裁判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你每一站完成之后呢，他都多多少少你在下站再完成就会更提一个分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次这个比赛对你都是很重要的一次积累。开场的碾转三周，高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男孩接的时候也很有余地。好，后内点名三周，
0: 抛菲利普三周和抛勾手三周它的基础分值都是最高的5.3。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赛季把这次算上五场比赛都能够加二就很厉害了。
1: 托举的提及条件今年是必须要难的起和难的落，它算一条了。然后呢，空中难的姿态的变化，男孩单臂的两圈和两个方向的转体啊，这都是必须要有的。
0: 像接续步这个单人滑也有这个定级，双人的定级的话接续步它多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如果在这个接续步当中它的图案有一半是不分开的，那么这是一个提及条件。73.87，又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现在就排在第二了。好，第五组第一队上场的是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参加过这次的团体赛，当时短节目滑出了77.54分。这个选手这个赛季短节目最高分是美国站滑的78.83。这个选手今年比过了国际比赛一共是五场，包括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欧锦赛和米兰团体赛。短节目五场35个动作 GOE 全部为正。短节目音乐波列罗舞曲，
1: 开场的后内结环三周完成的质量很高。

劲的单人换足联合旋转。单人转同步性很好，会有加分。组托举

0: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两名选手原籍都是俄罗斯，从2023年开始搭档，是格鲁吉亚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的双人滑选手。那么这一套短节目今年比了6场国际赛，包括米兰冬奥会的团体赛和个人赛，一共42个难度动作，这是唯一的一次 GOE 被扣分的一场，就是在刚才的抛跳菲利普三周跳上。这是一对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是有希望冲击米兰冬奥会双人滑奖牌的运动员。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获得第9名，这个女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1: 今天因为是个人赛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啊，因为要摘牌。他们团体赛其实也很有希望，所以这个人赛对他们来讲还是很重要。应该说从开场动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质量啊，包括单跳碾转都是非常好的，加分也非常高，我看定级也非常高。开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这个倒立的一个姿态，这个碾转你看高度已经比我们所有上场之前所有的运动员的高度都高，所以他这个加分是很可观的。这个抛跳我们看一下，哦，洛宾女孩稍微有点大意了，她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抛跳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速度啊，初速度包括整个的这个落冰惯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一旦稍微出现了就是像刚才这个女孩的这个，可能你哪怕腿再往后撑一点她能控制住，但由于这个速度过大惯性过大，所以她没有办法控制住，只能翻身。
0: 他们俩是这次个人赛短节目比到现在能够在接续步定级接续步上拿到4级，并且 GOE 加的非常可观的选手。前面有好几队选手这一个赛季都是4级的步伐，奥运会上非常严格就给3级，75.46分排名第一，跟他们的赛季最佳差了有3分。这3分就是丢在了菲利普三周的抛跳上，因为这个动作他们个人赛是可以拿7分以上的，前面团体赛。好，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双人滑1号肯迪和马奇，他们比了团体赛，当时滑出了76.65分。他们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是77.22，在总决赛上滑出来的。这对选手在米兰奥运周期获得过2届世锦赛双人滑的铜牌，他们是意大利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2枚世锦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本次奥运会他们的目标是要上个人赛领奖台。短节目音乐，西班牙协奏曲。

单挑后呢，结婚三周，女孩出现了翻身。到无所托举。

我们组的单人联合旋转。 选手肯迪和马奇，这次出现失误的这个萨乌三周的单挑，这个赛季都没有被扣过分，71.70，第六了。 米兰冬奥周期两届双人滑的世界冠军三浦璃来和木原龙一，这次在团体赛上，他们滑出了82.84的赛季最佳。短节目音乐，滚石乐队1966年的作品，把它涂黑。

0: 两届世界冠军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刚才出现失误的这个托举动作，会使得他们短节目的分值技术分要比原来的成绩低6分。他们团体赛这个节目这个托举得了9.9，但是刚才这样的一个失误可能得分不到4分。
1: 开场的碾着三周质量很高，

0: 这个动作是他们这个赛季的难点。
1: 对，户外点兵三周也完成得很好，
0: 这一关过了，
1: 就在这里
0: 对，
1: 要换姿态的时候重心没有控制好，导致女伴就掉下来了，
0: 所以她没有能够完全把编排的全部姿势完成，这样定级就只能给一个二级，她要做全做完的话是个四级的，四级和二级基础分值差0.8，只有乙还要减分。因为托举要是出现严重问题，最严重的处罚是减3到减4的。三浦离来和木原龙一，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第7名。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中国、俄罗斯就已经占了前5名了。第4，73.11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隋文静、韩聪之前，两队组合短节目只差0.5分。目前格鲁吉亚排名第一，加拿大第二，匈牙利第三。最后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他们是去年美国波士顿世锦赛双人滑项目的银牌获得者，男选手原籍俄罗斯，两个人2022年开始搭档，这两名选手同年同月生，都是26岁。女选手和前任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16名，这个男孩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短节目音乐，一个拥抱。他们的难点在于单跳扫步三周和螺旋线上。

0: 德国主厨哈瑟和沃洛丁。这一套短节目划出他们赛季最高的一套技术分。这个赛季实际上他们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在第一站大奖赛加拿大，他们的第一站加拿大站上呢是划出了赛季最高的77.53分，然后每一场比赛的分数就起起伏伏，终于在奥运会上发挥出了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短节目。刚才他最容易失败的这个萨夫三周跳，两个人在进入之前非常小心，速度已经放得很慢了，所幸他们两个稳住了。
1: 看着女孩这个在最后这个动作拍拍这个胸脯终于完成了，
0: 有惊无险。
1: 对，
0: 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大家可知道，他芬兰站和总决赛一个是螺旋线起空零分，一个总决赛萨夫起空零分，所以你想他比了五场国际赛比成这个样子，他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今天咬得住。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在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是心理状态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因为他在本场中呢可能相对来讲是最弱的一个，所以反而呢他这个心态放得很好，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当中呢，整个的成功率完成的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两个人信心也是非常十足的。慢动作的拧转，有开腿，空中，男孩的下手和双臂的接都没有问题，两个人的单跳同步性也很好。
0: 这一组是最有实力去争夺奖牌的四队选手，前面三队都出现了这个赛季应该说是完成了最不好的个人赛的短节目表现，所以呢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就要把握住机会。其实他们的过往战绩不差的，他们两届世锦赛一块银牌一块铜牌，

现在就看了，目前格鲁吉亚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是75.46排名第一的。第一，80.01分，他们是这次本节目唯一一个上80分的选手。之前我们说。

赛季最佳来算应该是三浦璃来是唯一一个上八十的，现在成了德国组合第一，格鲁吉亚第二，加拿大第三，匈牙利第四，日本第五，中国选手隋文静韩聪目前排名第六。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双人自由滑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北京冬奥会冠军隋文静韩聪。这位选手在恢复训练不到半年就参加了奥运会赛季的三场国际比赛，并且获得了一银两铜。愿这对万里芙蓉机、关山杜若飞的奥运会冠军能够在自己的第三届冬奥会赛场上无悔。自由滑音乐选自舞蹈诗句《只此青绿》。

你这儿3周，漂亮。 靠后那点，第3周，非常漂亮。

2周。前外螺旋线。

叫。好，后面结环三招。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已经都干干净净的完成了，在技术上就剩两个托举了。五组托举。

0: 北京冬奥会金牌获得者，第三次站在冬奥会赛场的隋文静、韩聪。米兰冬奥周期，中国双人滑经历着艰难的新老交替，欧洲的队伍在迅速崛起，西风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刚才我们看到老将隋文静、韩聪这次的坚守，足以激励年轻的中国的双人滑的后辈们重振旗鼓，从头再来。因为我们曾经辉煌了20年我们的双人滑，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队伍它可以长盛不衰，所以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双人滑，我们的优秀的成绩还在传承。
1: 是的，今晚上两个人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在这场比赛顶得住压力，用强大的内心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战胜了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两位运动员就克服了这种伤病，毅然的回归，回避战的这种责任的担当，更源于我们对花样滑冰的这种事业的热爱、坚持与坚守。他们用这种行动诠释了中国运动员的这种使命情怀，真的是太棒了。
0: 在刚才的他们这套节目呀，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奥运会上用这样的节目，是希望通过奥运会这个舞台向世界呈现中国诗画一律的东方美学。
1: 我们看到开场的这个跳跃，两周半接两周半，在这一个赛季两个人就没有全部两人一起完成，所以在奥运会的赛场我们看到了两个人非常的这种有毅力能够完成它。
0: 那么隋文静是他们这套节目的编舞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装青绿渐变色，象征着沉峦叠嶂的这个山水意境。所以这套节目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多细节像古典舞的这种青绿腰、云手翻腕都来自于隋文静他的创意。
1: 对，因为他是今年还是我们选择了用 Laurie 跟他们一起合作啊，因为也是很合作了很多年，有很多经典节目，所以这次想用这种中国风的音乐输出咱们中国的文化展现这种更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一个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IP 的一个输出。
0: 这是他们在自己第三届冬奥会上的最后一舞。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隋文静、韩聪在短节目之后呢，跟第三名的分差不到2分，跟第二名的分差不到3分，看一看自由滑的得分。208.64划出了这个赛季的双人滑个人最好战绩，自由滑也是赛季最佳。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米兰周期获得过2次双人滑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第7名的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自由滑音乐选自决斗士。

0: 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短节目排名第五和第一名的分差有将近七分。在这次的米兰冬奥会团体赛当中，他们刷新了自己的自由舞赛季最佳，当时划出了155.55分的成绩，而当时的技术分呢是80.88。刚才我们看他划完这套动作，技术分达到了82.65分。
1: 对，因为他在团体赛上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个人突破，所以在今天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上，没有其他问题出现的话，其实还会继续刷新，就看今天我们这个裁判怎么打。看到他今天这个完成动作的定级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跟他在团体赛上是一样的啊，这个双人转呀包括螺旋线呀基本都是四级的一个定级。
0: 他们这场节目的节目内容分刚才我看了一下是在9.38到9.50之间，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双人滑的节目内容分。

0: 本队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于他们这个基础打得比较好，我们从所有的这个日本选手上来以后就能看到他们这个滑行啊这种不一样。
1: 一会儿从回放中就可以看到，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滑行的时候，他这个参照物的瞬间就过去了，很快，
0: 速度很快。眼罩三周，
1: 现在看到是他们的难点，这个赛季一直在这个问题动作上被扣分。
0: 今天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因为在下午训练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出现了问题。抛狗手三周，

0: 最后一个结束动作。其实他刚才没有照这个螺沿线，其实螺沿线最难的就是我们刚才韩东、隋文静做的前外螺沿线，那个确实不好。在做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左脚用印儿，然后你呢就是很难控制不让这个印儿，就是我们脚后跟往回走，所以那个是特别难的。
1: 散步离来和墨园龙一。158.13刷新了他团体赛的赛季最佳，总分231.24，目前排在了第一位。那么第四组的比赛即将开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是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短节目第四名，代表匈牙利参赛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女选手21岁，男选手26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在米兰周期比过3场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第四名。自由滑音乐选自英国音乐人皮尔皮内与歌手安娜卡合作的《没有你》。

0: 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刚才这道动作已经划出了他们这个赛季之前比过的四场国际比赛的最高计时分。他们今年最好的那一套动作呢，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大奖赛总决赛上划的135.49。那么那场比赛的计时分是70分，刚才我们看他打到了将近有75分，快76了。所以他的教练感动得掩面而泣。他的编舞是这个男选手的太太。他们的教练员呢是索契冬奥会的双人滑银牌获得者克里莫夫，这次带了好几对儿，包括像匈牙利、亚美尼亚、荷兰组合都是克里莫夫带的。
1: 今天完成的非常的好，而且在每一个动作上都有加分。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多多少少运动员都会有一些黄色的一个小印号，但是他们两个全绿。
0: 那么这对选手在这个赛季只有这一场个人赛，团奥运会的个人赛当中，自由滑是全部只有一枚正的。他们滑的最好的一场总决赛都在这个勾手三周的抛跳上被减分了。所以一套动作全完成好了后，他就水涨船高，会带动他的节目内容分也跟着高。
1: 开场的碾转三周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抛后内点钉三周，后外螺旋线。其实在做后外螺旋线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不好控制。我们所说的螺旋线，最好的螺旋线控制是前内螺旋线，然后是后外螺旋线，其次就是后外的螺旋线和前外螺旋线。
0: 他的脚踝用这个胶带给他捆上了。
1: 对，我们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固定，一个是呢防止鞋带开，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鞋带会在动作中一刮，刮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摔倒了。再一个其次呢，就是它的鞋可能会软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绷带给它缠紧了呢，也会帮我们固定这个鞋的软硬度。
0: 在花样滑冰的落冰上，这个膝盖和脚踝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就说刚才一直讲要硬实。
1: 是的。
0: 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日本组合，获得过两次世界冠军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主要是刚才自由滑比的分数比较高，所以呢对后面出场的选手还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滑出了这个赛季的自由滑最佳和双人滑最佳215.26分，目前排在了第二位。

次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格鲁吉亚组合短节目排名第二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啊，他们短节目的成绩跟目前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呢是差，他们两个高2.3分左右，跟第一名的分数呢差有将近5分。精华音乐是选自加拿大创作歌手乔纳森·罗伊演绎的《保持活力》。

内结婚3周，接2周半，接2周半。

is keeping me alive。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他们是这一组四队选手当中年龄最长的一队。贝鲁拉瓦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获得第九名。后来呢，他在24年就

0: 跟前任分开，跟现任梅特尔金娜牵手。这两名选手这个赛季打满了全部比赛，国际比赛 A 级赛事比了5场， B 级赛比了3场。这套节目他们需要达到143分以上才有机会上领奖台。那么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自由滑曾经滑过148分，但是在 A 级赛当中呢，最好成绩是不到140，所以刚才出现的这一点失误对他们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0: 这次团体赛他们当时自由滑是因为音乐超时扣了1分，很可惜。因为当时啊，他们有2版音乐自由滑，新版音乐的话编排步伐时间更长，结尾做了修改，所以当时团体赛啊，在自由滑的时候女伴就发现了问题，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提示男选手要把动作往前赶。在编排步的时候呢，这个女孩还因为赶动作险些摔倒，所以这次格鲁吉亚距离领奖台，团体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就是因为双人的音乐超时，还有就是因为男单没有发挥好。这次是他们离个人赛奥运会奖牌最近的一次。
1: 开场的碾转3周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体的双滑水平还是都有提高的，在动作质量上，因为我们从第一组到现在的这个最后一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碾转的这个高度，男孩去双手接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国家的这个碾转基本都是在怀里快接抱住的这种状态，所以从整个的双滑的动作质量上还是有变化的。托举其实很多就是可能刚练的选手会认为这个头冲下会很危险，其实现在练起来会安全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有科技的这个加入啊，包括这个安全措施啊，这个是在抛跳中女孩有一个翻身，重心稍微有点往后仰，所以她不好控制。
0: 现在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分数，因为这决定他们能不能上领奖台。刚才看了一下实时技术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场76.28分的技术分，但是也给大家介绍过还有一个节目内容分，他们目前节目内容分还没有上9，那么刚才日本组合是9.38到9.5，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能不能上领奖台，因为最后还剩一队选手了，目前只要超过匈牙利就行，需要143分。146.29分，排名第二。这样的话，格鲁吉亚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就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将成为格鲁吉亚第一队登上奥运会双人滑项目领奖台的选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短节目第一名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男选手来自俄罗斯。短节目之后，他们比目前领先的日本组合高将近有7分。这个赛季他们最高的自由滑成绩是149.57，加上短节目的领先优势，自由滑他们要滑出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动作，成绩超过152分就能夺得冠军。自由滑音乐选自英国作曲家李奇特的《回忆屋》。

2.03周，接两周半，接两周半。女孩若冰稍稍有一点点的大冰。

0: 德国组合哈瑟和沃勒丁，实时技术分71.27分。这个成绩跟他们这个赛季滑得最好的那场总决赛技术分比低了7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他需要滑出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甚至要超过他的总决赛才可以赢。但是他刚才发挥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在这个赛场上，不光是你的技术要强大，你的内心更要强大，还有另外需要加一些你的运气的。所以今天两个人是最有希望能够去争夺奖牌的，但是由于太年轻了，我觉得还是这个大赛的经验也不足，对他们两个的这个压力也是特别的大，尤其在最后一个出场。然后前面的选手呢，在日本队这种完成的程度上一直坐在那儿，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心理的压力，所以两个人确实还是没有顶住压力。
0: 现在日本组合231.24排在了第一，刚刚结束了比赛的格鲁吉亚组合是221.75排在第二，那么目前匈牙利组合是215.2

0: 六排这个第三，中国队的隋文静目前排名第四。场上的哈瑟和沃洛丁在短节目之后是有很巨大优势，他跟第二名的分差，刚才我们说已经差了高了5分，那么跟日本组合是高了有7分。但是刚才这套自由滑，发挥的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1: 两个人的这个特点其实动作还是非常干净利索的，因为在整个训练当中两个人基本不怎么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碾转的高度啊是非常可观的。男孩的这个腾空，包括男孩推上去的这个高度，开场的这个后外点名三周连跳，第一个两周半没有问题，第二个两周半女孩速太小了，太往里转了，所以周数还有一点问题。后内结环三周，女孩跳成了1周。这个女孩在训练当中，这个动作是非常薄的。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运动员滑完了以后，其实教练更为激动，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教练的这种团队，教练团队的这种默默付出，其实一点也不比运动员少。所以从这种心理的状态，到最后整个运动员滑完，其实对教练也是一种释放。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托举，难点就在于这个他们两个的重心一定要稳，保持的这个角度特别的好，才能让男孩的这个腿抬起来。
0: 这对选手德国组合在短节目之后是比目前排在第四的中国队的隋文静、韩聪是高了有8分左右，这是短节目以后的分差。目前排名第一的是莫元龙一、三浦梨来，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他们这个分数已经打出来以后就知道了，我们就都知道了。第三，德国组合第三，这样中国队的隋文静、韩聪获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从他们恢复训练到比这个赛季的首场国际比赛，不到半年的时间。隋文静、韩聪在比完了北京冬奥会以后，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半退役的状态，是因为在去年哈尔滨亚冬会之后，中国队备战米兰奥运会的局势不乐观的危急时刻，他们临危受命从半退役状态当中恢复训练的，在奥运会上就站在了第5名的位置。这个成绩确实也是对他们付出的一个回馈。
1: 感谢韩聪、隋文静，也感谢我们所有这次回归的这些老队员，刘新宇、金博洋他们，就是他们这份拼搏，也是中国我们代代相传的这种精神。
0: 是的，他们就是在奥运会前的这个赛这一年当中才开始调整到备战状态的，所以这次已经结束了比赛的3个项目。都是我们的老将在撑着，我们相信在新的冬奥周期，中国的花样滑冰会再续辉煌。好了，观众朋友，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举行的花样滑冰双人自由滑的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庞青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

我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10环。

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

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

0: 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呐、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9环。啊，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

0: 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

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哦，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e style, the attitude, th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靶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李良清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